0: 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近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酸姜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8: 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今天做客在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我说实话，刚才因为我在大厅接我们的嘉宾上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一路上他身上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所以顾名思义，从我的一些关键词里面，大家也能够知道今天这位嘉宾可能是和香这个字儿密切相关。但是他不是一位女性啊，他是一位很帅气的男性，而且是一个90后的男性，单不单身一会儿我们再说。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你好。
9: 大家好。
8: 这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哈，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朋友，他呢是海南香格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然后我昨天特有意思一件事，就是我在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给嘉宾发信息，我说你好唐伯虎，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唐伯虎
9: 啊。是的。
8: 你的这个名字有啥典故呢？
9: 因为呢，我叫唐伯虎，也是个海南青年90后。因为我觉得古代是有唐伯虎点秋香，那我现在从事的产业是沉香，所以说呢，我叫唐伯虎点沉香。
8: 有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唐伯虎先生您好？
9: 是会有很多，一开始都会认为唐伯虎。
8: 对大家，但是你的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记忆哈。
9: 嗯，
8: 然后我觉得首先我刚才在和你短暂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9: 嗯，
8: 就如果能够长期扎根在某一个行业当中，不断去调研市场，然后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些工人一块儿去想技术，最后还做成功了，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乡村振兴当中现在有很多一些返乡的青年，
9: 是的，
8: 大家一起来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沉香园也好，你们的这个公司也好，为什么看见每一次的简介当中是90后三个兄弟共同创业，对不对？
9: 是。
8: 这背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9: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们三位海南90后的青年人，就是因为10年前呢，大家相聚认识在一起， 然后发现海南城乡这个产业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很大的。那我们作为海南本土青年，经过调研过后，会发现这个城乡市场虽然很大，但是市场上比较鱼龙混杂，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十年前呢，然后扎根海南，然后用十年的时间，然后从育苗到现在的种植，到核心的技术的研究，到加工，到品牌，到销售，到去年的贸易，然后用十年的时间把这个海南三位小伙子，把这个海南城乡用了十年时间全产业链做到一个小小油猪城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8: 微微的问一下，虽然是九零后的三位哈，你们的平均年龄是九几？
9: 我是93，另外两个小伙伴呢是97年。
8: 这么年轻的呀？
9: 对，
8: 所以年轻人其实在一起还是会有很多一些火花哈。
9: 是的。
8: 他们，你们现在满香阁，你们的种植园是在美兰区三江。三江。
9: 我们的主要的总基地是在美兰区三江镇的上云村委会。然后我们的那里是建有的一个城乡种植园，然后育苗圃，然后农庄，然后非遗箱牌加工坊，还有销售场地，
8: 挺全面的产业链
9: 啊。是的。
8: 那三个小伙子，你是海南的哪个地方？
9: 我是海南临高人。
8: 临高的。
9: 嗯。
8: 然后另外两个小伙伴呢，
9: 就是本地的三江人。
8: 所以就进入到他们家乡里面。
9: 是的。
8: 三江镇的。
9: 是。
8: 你们也不是发小。
9: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朋友，是车友。因为和三江的小伙伴当时是车友，然后那时候就邀请我们到达家乡里面去钓鱼吃饭。然后我就发现，哇塞，这个环境，这个丁云湖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就说，哎，干脆这里我们也种上城乡呗，然后未来把这里当做海口的后花园，打造一个以城乡产业为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比如说农文旅啊，或者说船产业啊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信念，也就是当时三个人有这个信念，一路坚持，一把泪一把汗的，然后做到现在。
8: 十年前，
9: 嗯，
8: 然后但是你是发起人，
9: 啊，
8: 你当时
9: 看了，我是发起人。
8: 因为我刚才也聊了一下和这个唐伯武，我们知道其实你的经历很丰富，
9: 嗯，是的，
8: 就你有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创业也没有一帆风顺。之前是创业哪些板块？
9: 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不是所谓的什么，不是所谓的那个大学出来，我出来社会比较早，所以说那时候是上了中专、大专，然后18岁就开始毕业在海口，所以说不安分的性格的。那时候毕业过后，我是学药剂的。
8: 哦，你学药的哈？
9: 对，所以那时候我是在医院的实习呀，还有那个深圳的药店实习，还有那个海口市的央企药厂上班。然后那时候是不安分的性格，觉得早九晚五的工作满足不了自己折腾的性格，所以那时候不是边上班边下班时候就选择了，比如说骑电动车啊，然后拉个载个客，然后摆地摊，在解放西那个有一天。

0: 过后，然后在国贸做业务员16年，然后用了1年的时间跑业务，然后把这个行业给摸透了。然后2017年就创办了人生第一家公司在国贸。然后那时候创业呢，然后前期两三年还好，到了2019年，哎，我深刻的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大方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要坚持的话，肯定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在2017年创业的时候遇到一个玩沉香的老板吧，然后就开始那时候接触到沉香，哎，我说这沉香对未来的市场应该大有方向，因为经历了互联网啊市场的调研，就会发现，哇塞，沉香好名贵，好东西，然后很多喜欢沉香人非常多，同时海南沉香是作为自古以来呢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因为我调研了下，沉香作为热带的瑞香和植物，我们海南省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省份，它对沉香树受伤过后结香，它的气候、它的阳光光照是非常适合沉香树的生长。所以很多说到这里，应该很多观众小伙伴可能会好奇，沉香跟沉香树有什么区别？它沉香是怎么形成的？那我给主持人、给观众就多聊一下。因为沉香，它是沉香树经历过受伤过后、创伤过后，然后自身发布的油脂，然后感染的真菌，在这个伤口上去修复，然后抑制液累，它才能形成我们所谓的沉香。哎，它的沉香，它的颜色是黄色、褐色，甚至黑色，它的香味呢非常好。那沉香要作为我们称为中国四大名香的香中之首，所以沉香是非常有很大的文化历史，跟我们现代的很多开发好的产品，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给沉香给迷住了。然后那时候说，哎，开始2017年，我就要先在回老家临高种了第一个基地，是当做玩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技术去了解跟挖掘它，所以2017年种第一个基地就是做实验跟尝试。然后随着2018年、2019年，到了三江，回归刚那话题认识的小伙伴，又把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在三江，然后就扎根，然后三江的环境又可以支撑我们发展，作为农文旅，作为非遗，作为加工，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扎根在三江，作为我们一个总基地。
1: 用了一段的时间啊，让小伙伴们对这个沉香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普。首先得让我们知道这是啥，
0: 是的，
1: 所以我发现就是干一行就是能一行，
0: 啊、哦。
1: 对，钻一行。因为如
0: 深
1: 果说
0: 耕，
1: 你要去深耕也好，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
0: 没
1: 其
0: 有，
1: 中一个专家的话，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啊，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
0: 没
1: 其
0: 有，
1: 中一个专家的话，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而已啊。它有一些很多自然的一些因素，包括说它的技术上该怎么样赋能才会做得更好，你还是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更好的在当中做统筹、指
0: 是的。
1: 导。然后这些年，你以前的皮肤有这么黝黑吗？
0: 说实话是没有，以前是在国贸办公室做的，
1: 坐着哈、啊，
0: 是
1: 吹吹
0: 的，
1: 空调，但是现在有一种阳光黑的感觉
0: 是
1: 在
0: 的，
1: 哦。这些年是不是都是扎根在土地？
0: 是因为那时候2017年了解到这个沉香，同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非常快乐，所以说又发现那时候中央啊，我们政府啊都在支持乡村振兴，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下乡创业。所以那时候呢，又跟我们的性格不安分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好，那时候就选择行，先种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然后做着玩，然后边做边摸索，来从到慢慢的发展，才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做成全产业链。所以说呢，但是调研过后，当时的创业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因为跟很多老前辈会聊到做农业，发现失败率高达70%-80%。
1: 哦，因为有自然的原因，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所在哈。
0: 对，我总结了两个点。第一个是自然分数，都说做农业我们要靠天
1: 坚
0: 吃
1: 持饭，
0: 饭，所以这句话已经深入到喝到每个农业人的骨子里了。特别是在我们海南四面环海，每年的大台风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知道做农业真的应该可能没想到这么好。然后一个是台风风速，第二个是怕你种的好了又受到市场被动的一个销售因素，种的好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呢就。

0: 考虑的总结这两个点，如果坚信要做，就要解决这两个点的一开始的一个困难，从而做到技术型的企业。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伙伴定位好的，我们不做大企业，我们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农业跟工业不同，农业的未知风险太多，所以说到这里呢，主持人，我们会想到24年我们海南岛历经了一个17级大的一个摩羯台风，那时候我们在三江镇，可以说，哎呦，想想起来都流把泪，半个月没水、没电、没网，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但庆幸是，很多那时候摩羯啊，我们作为行业首创了一个唯一沉香树防风的一个专业的防风架，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新把这个防风架提前的做好，规避了这个
1: 台
0: 风。
1: 防风架，所以它能够在十几级的台风当中，你们的沉香树有连根拔起的情况吗？
0: 没有，
1: 全部完整，
0: 连吹倒都没有，那个
1: 倾斜吹倒都没有
0: 都没有。说很多人，包括同行，包括朋友，都来好奇，因为我们三江镇是纸质摩羯台风的风口。最大的风口了，17级，然后我们的树5、6米、6、7米高，然后基本上一棵树都没吹倒。
1: 因为我为什么会好奇哈？因为我去过这种沉香园，然后我就看到过这个沉香树，所以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说这个风力对于这个树，它的看它的树干啊等等啊，它和椰子树不一样，它的长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能在这种高风之下扛下来？所以你关于这个技术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因为很多种沉香的朋友也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防风架的技术，那我现在给它分享出去。因为沉香树它的根系是很浅的，同时它种的树林不是很多，导致它也是属于这种软木，所以它很容易给台风吹断、吹倒、吹折。所以我们在23年时候，团队经历了2年的时间调研，在23年的时候，摩羯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专业的防风架。那传统市面上的防风呢，它就是一棵树，可能是一根钢管。那我们就会先联想到一个事例，一根筷子应该很容易折半、折倒、折断，但是给你100根筷子，你可能你就折不了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道理去延伸到我们的防风架的研发。我们就会想，你只搞一棵树的防风，它肯定风大起来它是顶不住的。那我们干嘛不把所有基地的沉香树全部连在一起防风，它就形成了树跟树的风力互相拉扯，它形成个互相的一个支点。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捆绑在一起，要么一棵树不倒，要么全片吹倒。所以摩羯来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实验这个防风架的技术是对的，
1: 考验了一下团结的力量。
0: 对，然后我们这所有的树，我们是每一个左边右边有很大的一个地牛石头扎根在埋在地下，然后用热度型的钢绞线左膀右膀，还有上面最高的2米5的位置形成一个行距，然后就把每一棵树用一根粗的绳子在这个钢绞线上，然后捆绑抱在一绑在一起，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都被我们拿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防风架这个钢绞线捆绑上，而且这个是有韧性的，它的风一吹一拉的时候，它的风力会消耗掉，所以它呢就不会硬被吹断。所以说就这个防风架把所有的树捆绑在一起，然后摩羯台风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以前的老厂房被吹倒了，但是庆幸的是沉香树没被吹倒。
1: 所以我刚刚看见你给我分享那个照片，它就是只要根系不要受到损害，
0: 是的，
1: 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那个叶子当时那可真是没办法，
0: 对，光秃秃的，
1: 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它又长出了新的枝叶哈，
0: 因为它的根系是发达没有受损，它会重新有营养长出新的嫩芽。所以现在你去我们基地会看到全部都是绿油油油的，一棵树都没吹倒。
1: 你每天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吧？
0: 非常舒服，因为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跟它打交道。
1: 每天看见它，你感觉好像你都能和它对话了。
0: 是，我看到这个树，因为我时常，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游客周末会选择到我们沉香园里面玩飞香牌跟参观，我会给他们介绍，讲了最多的一句话，我说这个沉香树它不单是文化，不单是康养，不单是文玩，不单是收藏，它更重要的可能 是我们的人生。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沉香树它是要受伤过后，经历过挫折磨难受伤，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经历过风吹日晒，它最终才能形成沉香回馈给我们去享用。那我想到了我的人生就跟沉香树是一样的，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挫折，经历了失败，经历了欺骗，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种种不好的因素，但是也会一样，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倾向的那束阳光一样会引我们照来，我们会到最后会跟沉香的形成是一样的，会收入到幸福开心快乐，哎，分享喜悦。所以说我说给他们介绍最多就是我看到这个沉香树就好比看到我的人生，可能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都一样。
1: 说了这个段让我对于沉香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喜欢闻这味道人闻了之后你比较安神嘛，比较舒适，
0: 是的。
1: 但你今天说了沉香，因为它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哈，
0: 嗯，
1: 哎，它和人生结合，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哦，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0: 是的。
1: 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很多的困境你走不出来，但是好像走过这圈，嗯，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嗯，感谢那个时候坚持咬牙的自己。那么沉香最终能够提炼出来这个香味儿，可能也是凝聚了所有的酸甜苦辣，
0: 嗯，
1: 然后最后有这样淡淡的一份能够让你安神的香味儿。
0: 是的，
1: 它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正能量哈，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
0: 的，
1: 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沉香产业园的创始人唐伯虎，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实践，把他自己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切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沉香园当中的每一棵沉香树里面，凝结而来，最后提炼出来所有的不同的产品和这股香味哈，
0: 嗯，是的。
1: 我觉得也有很多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人生百味融入到沉香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想必可能更多人也对于你们的沉香会更感兴趣。
0: 是的。
1: 哎，我来刚才我也无意间听到，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年宣传哈，
0: 嗯，
1: 我也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宣传沉香的机会，
0: 嗯，
1: 你刚才说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可以去到你们的沉香园，那可以做些什么具体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平时周末节假日会迎来一些朋友，或者说是通过网络上认识到我们的，他们会带家人跟朋友聚会，带父母来到我们沉香园呢。
1: 叫什么沉香园？
0: 满香阁沉香园。我们的地址呢就在三江镇，然后上云村委会的，可以大家地图搜索满香阁沉香加工厂，
1: 嗯，满香阁阁楼的阁，满园的香味儿，在这个阁楼当中，满香阁沉香园就可以找得到了，是不？
0: 是的。
1: Uh-huh.
0: 然后满香阁沉香加工厂或者沉香园来到我们地方，他们周末来到我们这里是参观沉香园，
1: 嗯，
0: 给他们科普沉香树的知识，沉香的形成，包括给他们体验沉香，它的产品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像我们有的沉香茶，还有我们的沉香精油，
1: 哦，还有沉香茶，
0: 哦，还有沉香线香，还有我们刚跟美兰好品全新上市的无粘粉的沉香香片，
1: 这是我的王炸，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详细和大家来说一下，
0: 嗯，
1: 那所以就是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沉香园，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沉香的产品等等，可能还会有 DIY 的这个环节让大家更加了解，
0: 对，非遗香牌。
1: 所以刚才你看看我们的唐伯虎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满香阁沉香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后半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分享刚才有提到美兰好品了，
0: 嗯，
1: 和美兰好品联合的授权的这个产品呢，
0: 嗯，
1: 也上市了，
0: 是的，
1: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与众不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8: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因加时加恩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下载蜻蜓云听，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呢，都可以在当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做客在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于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90后的大男孩，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而且我发现他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这个产业，然后自己未来还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太有意思了！您的账号能够和大家说一下吗？
10: 我的账号是叫海南青年 F8，也正期打下广告，因为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故事，
9: 还有一条狗，刚才我听到一条狗，这小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10: 旺财
9: 和你又是怎么认识的？
10: 说这旺财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养了很多，然后呢

0: 湖沟呢，是我们有一次开车回远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狗贩子拉着这条狗，准备可能是要送到狗肉店。那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就掉头回去拦下他，问说：“这狗是怎么来的？你不会是偷的吧？”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那个村里面的一个大爷养了，太大了，不想养了，就把它卖了。
1: 卖给
0: ”
1: 他了
0: 说那时候我就心那么刚好一瞪一下，我说：“哦，行，大叔，来，你看一下这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吧。”我就拿回园里面去养。然后这条狗呢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一个亲切，所以说就留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把它养了。
1: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0: 是的，
1: 你转头那一刻，他也抬头看见了你，证
0: 是。
1: 明就是唐伯虎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到这个满香阁，你们去到满香阁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见旺财
0: 可以看
1: 开开
0: 到，
1: 心心的摇着大尾巴，
0: 现在好大好大一只，
1: 迎接着大家
0: 啊，
1: 哈。
0: 是
1: 所以
0: 的，
1: 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0: 好。
1: 知道了 F8 和一条狗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当中，未来也可以知道更多你们的一些创业
0: 是
1: 和你
0: 的，
1: 们和沉香之间那些有趣的故事
0: 是
1: 啊。
0: 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沉香本身，因为满香阁，我刚才你听见你说你是希望就是小而精，没有必要做那么大，所以现在在你们产业园里面，除了种植一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哈。
0: 是的，
1: 现在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刚才我们也抛砖引玉，说到了和美兰好品的关系，
0: 是的。
1: 它授权之下，那你们做了哪一个联合的一个产品呢？
0: 好，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企业是在美兰区的三江镇，所以说呢，此次也是受到美兰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年轻人乡村创业、下乡创业，然后呢，我们全新上市的一款产品叫无烟粉的沉香香片，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种植的海南济南虫肉的原材料，然后打成粉，然后压制成了香片。它最大的卖点跟其他我们比如说点的一根根那种线香，它是用了我们会用的一些楠木烟粉来去做线香。但是我们这个香片呢，它是不需要的，它是直接100%的沉香粉直接压制成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些粘粉啊这些其他的异味。所以这一款是我们跟美兰区也受到美兰好评的授权下，然后共同全新上市的这么一款产品。而且这款产品的设计包装风格，我们是用到了一个黎族以前的黎族的古人在深山老林采香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叫崇黎采香。然后的一个设计包装风格非常精致，还带有了黎族的一些花纹在两边这个礼盒上，所以我们这款产品不管是日常作为伴手礼送人，还是说自用，像我们在平时喝茶、瑜伽、办公室的时候，点上一片随身携带，还有我们平时去出差的时候，都知道酒店的异味，可能香水都不是很让人很
1: 有
0: 舒
1: 人很
0: 服。
1: 不习惯这个味道。
0: 对，然后这个香片可以随身携带，一放到桌上一点，一放到防火棉，非常便捷方便，所以说呢，也适合出差的朋友们，然后携带它，然后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自己的心情愉悦，给到自己一个美好生活的需求吧，
1: 你
0: 我
1: 刚
0: 觉
1: 才说
0: 得。
1: 到一点特别关键哈，因为我也爱闻这香，沉香的
0: 是
1: 话，
0: 的。
1: 然后你说到便捷，是刚才我看见了这个产品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以前的线香的话，可能它
0: 是一
1: 也是
0: 根根
1: 比较
0: 的
1: 长啊，对不对？我可能只能在居家的时候，比如说我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想放松一下，看一本书或怎么样，我会稍微点一点。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情况，你无论是放在香炉里面，还是任何一个情况，我觉得它好像，用的不是非常全。这是
0: 对，
1: 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你不放在这香炉里面呢，它又会搞得到处都是。
0: 是的，它的香味到处都掉，
1: 我也
0: 非
1: 没有
0: 常不
1: 办
0: 方
1: 法
0: 便。
1: 随身携带它，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拿一大管出来，有
0: 是
1: 点
0: 的，
1: 奇怪。但是你刚才那个，我就像女生平时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个小香水的便携式的，或者是我带一个什么补妆的东西，小而精，
0: 是
1: 我就
0: 的。
1: 可以随时都可以，对吧？在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空间时。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沉香，这是你们研发出来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新的一个产品，也是和美兰好品共同授权。
0: 是的，
1: 那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当中吧，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
0: 是
1: 哈。
0: 的，
1: 这是其中一款。那么说到满香阁，还有哪一些你认为你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沉香产品呢？
0: 我们目前 卖的比较销量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沉香手串。
1: 嗯，
0: 沉香手串是大家都喜欢闻完带的，随时随地的去闻它。那我们沉香手串呢，跟市面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分。
1: 嗯哼，
0: 因为我们沉香手串用的是我们的自己海南种植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纯挖过后，它的水分给挥发了，剩下的香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加上我们的同伴同事，然后车珠子，我们是一台这个机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车，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打磨，保留了它沉香原材料的最珠的味道，然后最好闻的香味。而这就是我们做我们海南手串的一个做法和工艺。还有另外第二款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沉香精油，特别是深受到女士的喜爱，因为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到的定香剂就是沉香精油。它是需要1000赫沉香它才能提取一克的精油，
1: 那味道真的非常的纯，
0: 对，它浓缩出来了100倍甚至1000倍，非常
1: 一点点
0: 稀缺。它的留香时间可以长达6到10个小时。它的花香味，它的木香味，它的凉味，它的蜜香味，它的层次感是变化非常足的，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前的时候护好敷了，可以擦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可以淡斑祛斑，还可以安神助眠，它的功效非常好，还可以日常当做香水来使用。
1: 可能有的女孩也可以给它轻轻的、微微的点缀在我们的香水里面哈，综合一下这样的味道。就是说身上的常常有时候，刚才唐伯虎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就是有一股沉香的这种味道。
0: 是的，
1: 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没有这么陌生，没有这么多距离感、
0: 亲切感。
1: 哎，你突然之间就拉近了彼此人和人之间，好像沉香就会有这种魅力所在。
0: 对，
1: 它不像有些香水，我觉得它是很有侵蚀性的。
0: 对，
1: 你闻了之后觉得这人特别不好相处，或者这个
0: 是冷漠。
1: 味道我不想，哎，不想太靠近它，或者是我鼻子很敏感，但是好像沉香比较温和一些，
0: 比较温和
1: 啊，
0: 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1: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
0: 啊，
1: 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所以你是不是也被沉香的这种独特的香味的品质，好像也把你同化掉了？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让人觉得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0: 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方方面面的一切的的一个人物。所以说沉香它是阳性的东西，代表着正能量，所以我们也是给沉香给吸引。真正是这样子的。
1: 你刚才说到沉香，其实你们除了那个你们防空的技术，包括你们研发了创新的产品，你们90后三个小伙子，虽然你们不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发小，但是你觉得就是心智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创业路上你们特别的顺利。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真的是相互之间的协助哈，然后共同的参谋。接下来好像在2025年，你们也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0: 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们的沉香目前在中国是被列为2级的植物濒危保护。所以说你要进出口它是必须非常办理很困难，所以说呢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企业作为沉香原材料的出口，所以我们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成功办理海南首家原料出口到贸易，出口贸易到中东地区的这个企业，是我们在2025年时候第一家沉香原料。所以说呢也非常庆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我们的品质下，我们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在我们海南刚好去年也是封关，所以说呢封关之后贸易港，然后我们又作为了 业界第一家沉香原料出口到国际，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口碑名誉，能达到出口的资质，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1: 自己也很开心，
0: 觉得自己的努力，都会有朝一日都会奔向而来。
1: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0: 是的，
1: 但是好像慢慢的都有所成效。可能不同的商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是追求效益，效益为先哈，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会享受这个过程，最后你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
0: 对，
1: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0: 一点一点
1: 都有成效。他也不是说在回报于你，
0: 是，
1: 只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产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他也出海了。
0: 是的，
1: 也来到了国际市场之上，未来它还能怎么样发展，可能三个小伙子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我觉得唐伯虎的心态特别好，他说志晓，我也不想把我的东西做得有多大多大，尤其是农业，对不对？但是你就想在 看上去比较精小的范围之内做出真正的精品。
0: 对，
1: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做的吗？
0: 是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企业状况就是这种状况、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发展箱中产业，做小做精、
1: 嗯、
0: 它跟我的理念是一直很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理念呢，特别在农业未知风险自然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

0: 一直的理念就是做好一个环节，再做另外一个环节，然后在可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内，不要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虽然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到我们的城乡园呢去玩，会看到我们有城乡农庄，是城乡鸡，然后还有一个非遗箱牌。我们去年已经这个非遗箱牌已经推广了不少1000号人次亲手制作。我们的中国香牌文化就是拿我们的沉香粉，亲手制作这个香牌出来，然后做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去年呢，已经有了不少1000号游客来到我们沉香园去体验。我们还会跟各大公司、保险、银行、4S 店去上门给他们做推广，给他们的客户、高净值的客户去做宣传。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看又能发展我们中国的香文化、非遗文化，还可以同时把我们海南沉香的产业给发展。所以我觉得，哎，每天都很开心。
1: 还拉动了就业是吧？
0: 是的，我们那里都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甚至我们现在是还有00后应届生的加入了，然后打造整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哦。刚刚毕业的年轻的孩子愿意沉浸在这个乡村里面，投入到乡村振兴哈，很好。
0: 所以能跟我们这些性格是一致的人，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到这里工作，然后培养他们跟我们一样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是我们现在想，不是说我们三个小伙子是想做海南青年 F8， 就是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一个每天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短视频。所以说这样子，
1: 我们希望在 F8 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真的是可以看见不仅是有沉香种植，然后沉香的文化，
0: 辛酸苦辣都有，
1: 对，还有创业青年们在一块儿碰撞出的火花和你们的日常，可能这些花絮是非常非常能够吸人眼球的，
0: 是的，
1: 能让大家很关注。然后包括这个旺财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咱们美兰区三江镇的一条网红小狗然后很多人我希望能够慕名而来看看旺财。
0: 好啊好啊，
1: 对吧？
0: 对，
1: 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唐伯虎，也改变了他的狗生让他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每天快乐的奔跑。虽然这个是我们说的未来希望能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景象，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我们的产业基础之上不断的做大做强。未来关于沉香这块的研发，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小的规划呢？
0: 我们的研发呢，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企业的踏实的战略来走，一步一步个脚印，把我们最眼前的事情先做好，我们才能谈未来
1: 啊。
0: 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以后的新品，我希望一定是深受观众还有朋友们的认可跟喜好，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驱动力。所以说呢，我们会秉着我们品牌，哦，这里讲到品牌的话，我跟讲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话，叫穷乡万家，非常接地气。穷是代表着海南，所以说它代表着海南沉香走进万家，这是
1: 穷乡万家，
0: 对，这是我们品牌的使命。
1: 你想的名字，
0: 对，我想的，包括我的 logo 是个香，
1: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沉香，
0: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穷乡万家海南沉香品牌然后接地气的让大家能认可我们的产品，让大家所去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去做未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上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回馈到我们的任何我们的朋友跟客户上，让他们觉得，哦，海南沉香原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也没有想象中在网上买的那么假，就是又真又性价比又高。
1: 哎，我在想，你现在和我聊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突然之间觉得未来如果我要做一期人物的专访，我会去找唐伯虎，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约定，未来的约定。
0: 好啊，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抓这种人物故事，我都想好你的这期人物故事，比如说他在街头他卖过烤甘蔗，
0: 是的，
1: 他跑过什么销售，但一年的时间他把产业摸透，自己去创业，
0: 是的，
1: 最后创业过程当中创着创着创着的话呢，他认识到了志同道合的三个小伙伴，他们都来自于90后，
0: 是的，
1: 对吧，他们成军去钓鱼，
0: 是的
1: 去玩乐，但是最后把他们结缘在一块的竟然是一种香，
0: 是的，
1: 然后接着他们打造了 F8 的故事， F8 当中还有一条狗天哪，从这些关键词当中我觉得互联网的思维大转折，这人究竟是谁，再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是用 用非常轻松的诙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年的创业的过程一定没有这么的容易、
0: 没有，
1: 没有一次的创业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0: 是的，
1: 能够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大环境之下，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条件

0: 的考验之下，你们还是坚挺下来。第一个是够硬的产品和技术，第二个是够坚强的心智，
1: 是
0: 够和气的人，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够好的一些政策帮助，
1: 是的，
0: 各种的因素在一起，然后又在我们封关运作之后，我想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机遇和发展，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自贸港下这些更多优秀的农产品啊，能够借船出海，
1: 是的，
0: 有更广阔的市场。从你们的沉香开始做起，来，最后再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业园叫什么名字？
1: 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呢是琼香万家，是由海南我们三位90后的小伙伴然后创办的这个公司跟品牌，希望我们琼香万家的沉香品牌海南品牌用最接地气最好的品质最性价比的价格让大家认识到沉香，喜欢到沉香，认可我们的品牌，然后琼香万家海南沉香带进万家。
0: 怎么找到你们？
1: 我们也还直播，也有抖店，然后搜琼香万家海南沉香馆就是我们的抖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可以关注了解我们日常创业这帮年轻人每天的生活，叫海南青年 F8 自媒体账号。对，
0: 你看就是唐伯虎的身上就是属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但是他总是用一种很从容的我觉得很自信也很乐观的状态去感染着我。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开心，
1: 是
0: 时间过得也很快，
1: 嗯，
0: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希望所有扎根在乡村的乡村振兴的每一位朋友们，
1: 是的，
0: 包括是这些返乡的创业青年们，
1: 是的，
0: 都能够坚持下去。
1: 嗯，
0: 然后我相信人的坚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正比，
1: 嗯，
0: 但是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向你折射出更多的正能量，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白费，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希望你未来越好，也希望你们 F8 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我会关注你们。
1: 好的，
0: 对不对？
1: 感谢主持人，
0: 希望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沉香的品牌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美兰区美兰好品，它之后和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故事，
1: 是的，
0: 我们自贸港乡村底下还有些什么样精彩故事， F8 等着你们了啊。
1: 好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加油

0: 好像这首歌听了之后，你的心情会说突然之间变得好像顺畅了一点点。如果现在你行驶在路上的话，这首歌曲会不会成为相伴着你一路的 BGM 呢？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来自于落地调频的 104.4。 当然如果此时此刻你在网络端口的话呢，可以尝试进入到蜻蜓或者是喜马拉雅，同样还有在海口和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当中呢直接输入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实现在线的互动。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端口呢，依旧是我们的姐姐超有话，来自于姐姐加油，在每个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的互动小聊天啊。超有话的环节，今天想和各位聊的问题呢是关于停止哪些行为会可以改善到你的一种心理的这种状态。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明明没有做什么重活，就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沉甸甸的，或是头脑里面有一个永不停歇的漩涡，反复的回放着白天的某句话、某个决定，越想越焦虑。有没有？有的朋友请举个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为一周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开始不断的内耗，然后就在心里预演很多很糟糕的剧本，结果内心被耗得一塌糊涂，实际工作却一件都没有推进。那我们似乎总是不自觉的为自己呢预设无形的战场啊，在脑海里面和人争辩啊，在焦虑当中透支明天，在比较这个当中呢稀释自己的快乐，直到你的身心俱疲，才会惊觉大部分的烦恼竟然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心里有很多的假想敌，而且这个假想敌最终的敌人却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我想和各位探讨一个瞬间，就是有没有停止做哪件事情会立即让你的心理状态变得很好。我觉得今天不仅是一场互动，更是一次我们自我反照的好的时间。你看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其实说实话都是日常生活里面我常常会碰见的。就我也是一个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一个特别爱内耗的人，我也是有很多的那种设想空间，比如说一件事情它还没有开始，真的我就提前去预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系列密密麻麻的问题，包括我会幻想无数种可能的这个结果，然后每一个结果我还会预设我会怎么去做，当然我也会在我的就是思维当中去预设很多不同情境的脚本，这种剧本当中我还会有人物的对话，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这种内耗的性格，或者说是我。

各位可以将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然后呢最好是以文字的形式啊，我们就可以在线互动。来，我举个例子，可能有的同学有的朋友会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有一点点的抽象，究竟停止哪些行为会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呢？比如停止毫无意义的自我批判。想想有没有不再反复的去想自己的过失，允许自己偶尔笨拙，偶尔失误，内心反而可能像卸下了枷锁，变得可能轻盈和透亮。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诸如此类的还有没有，比如说当我身上没有这个东西，或者是我突然把这个东西从我的心里我的思绪里卸下来之后，我反而会轻松很多，我反而就是可以长叹一口气呢。再来说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直接留言发送过来了。阳光灿烂的你，你好，我看这个朋友是每一次都是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之前就会首先来蹲节目的，你这是蹲全天的节目还是蹲哪一档节目？但是很好，谢谢大家啊。Coco 你好啊， Coco 也来报道了，那更多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会有一些这种行为是我们没有办法自控的，比如像以前我们聊过强迫症，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强迫症这件事情，就是你这样的一种背负的枷锁，它从来都不会困扰着你，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变得很轻松。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觉得人啊，你到三十加以后再往后的人生再走一走，很多时候拼的是一种心态。我特别特别羡慕心态极佳的人，就是他随时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且他不会给自己上太多的枷锁，比如说今天的事情那我就今天做，明天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是最近手头的确有好多项的任务，但是我不会强压于我自己，我就会告诉给我自己我能做多少我先做多少，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断的去焦虑和内耗。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部分的人就说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有责任的一个人，我总是感觉好像这个事情一压在我的身上，我不一一全部马上给他解决的话，我就连睡觉都睡不着。在职场当中是哪一种类型的人会更加的活得自在，哪一种类型的人会更受领导的喜爱呢？会不会一干就干到底，不干就怎么都不干？会不会说是心态极佳的人其实活得逍遥又自在，那心态如果稍微差一点的会不会就容易焦灼呢？其实是一样的事情，但是放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得到的反馈和结局也是不一样的呢。而现在看小的平台当中，洋洋来了，他说至少我觉得我要停止过度揣测他人的看法的话呢，这样我会快乐很多。这个好像是类似很多人都会有的，是不是你就会纠结他是不是讨厌我，然后把注意力没有办法全部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很在意无论是职场家庭还有是朋友圈里面大家别人对我们的态度。知行合一，停止灾难化的想象。我具体看到他说不再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的恐惧和焦虑，哦，这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有一种这种假设性的这种情感在啊，只专注于解决好当下的每个问题，踏实会让人的心态平稳。我曾经真是看见一段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就说其实人呢，最难的一点就是学会过好当下，能够学会过好当下的人反而是一个最幸福的人。我们总是去比如说无限的去回顾于昨天发生的很多的遗憾，又在焦虑未来即将可能也许 maybe 都不会发生的事，既在一种懊悔又在一种焦虑当中，好像夹缝生存，却忘记了当下的我们其实过好
此时此刻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懂得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的

超有话当中正在和各位聊到的话题呢，是如果此时此刻让我停止一件事情或者停止一种状态，会让你的心突然之间变得舒服很多，那么究竟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大家不妨一起来想一想。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又是一首甜甜的歌，就你听了之后好像正在暖暖的阳光之下吃着甜甜的水果，然后或者是烤着这种软软的棉花糖，然后一口融化在了我们的口腔里面，就会有这种甜甜的滋味吧。好像有些歌曲就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哦。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今天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当中呢，正在和各位聊到，当你停止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停止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一件事儿的时候，你的心里会觉得哎呀松了一口气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的柠檬不酸，他说我认为要停止无限度的攀比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好了。说着容易哈，其实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任何的攀比之心，可能也不太容易哈。只是说你攀比的对象、攀比的高度、攀比的频次不一样，是不是？那比如就像在工作当中，你们是一个 team 的，那今天领导就是表扬了这位同志，那你是不是也想比较？你内心就是暗自上劲儿，下次一定要把他干过。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适当的攀比可以让自己得到一种适时的怎么样说呢，进步，它会有一种助推力。当一个人无欲无求，没有任何攀比之心，也没有任何的比较和对比带来的产生的这种落差，会不会前进会更难啊？但是我觉得那种无限度的攀比，柠檬不酸说的对，就是你啥你都要比，那就不太好了。就比如说其实你当下你过得已经特别幸福，或者说是你当下状态在别人眼中已经是非常完美，或者是大家也会觉得你现在有很多比他人更优势的地方，但是你看不见自己的快乐，看不见自己的幸福点，你无限度的去比较那些你遥不可及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要去和一个首富去比哈。你见不得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啊，他们比如说拥有了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那你就会无限的比，或者还有人去比孩子、比伴侣。如果这样处处都无限度的攀比的话，那的确你是盯着别人的光鲜的生活，却看不见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嘛。要精心的、用心的去经营一下自己的小确幸的话，幸福感可能就会油然而生。好的，心灵树洞你好哈，他说我们要停止讨好所有人，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就可以勇敢地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我感觉这段留言的背后其实有好多无限还想说的内容。但是一个不懂拒绝的人其实是特别痛苦的。我觉得我们可能针对不同的对象哈，会有一些难为情。比如说想象我们俩的关系特别好，或者说是我们都哎呀一块儿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从容的去拒绝他。但是你不拒绝的背后可能就会带来无限的压力和负担，那你可能会承受的是巨大的这种工作大的环境的一个冲击，又或者在为人处事之上，由于你的不懂得拒绝，反而给你带来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你的焦虑。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积极的一起聊一聊，当我停止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哎，我突然之间会觉得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或者是哎，我会觉得我好像此时此刻我要舒服一些了，我没有再这么的焦虑了，会有些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哈，发送你的留言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当中，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咯。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这是近在开花的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处处吻》。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你知道一般生日我们的寿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定是 SVIP， 对，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你能够像我们今天互动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些什么样的枷锁背负在你的心里的话，趁早想一种方式给它打消掉，让自己活得更加的舒畅一些。当然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愿景也是献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的超有话是：当你停止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停止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长叹一口气，就舒了一口气，你会觉得，哎，没有这么多压力了，瞬间会觉得舒适很多呢？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直接发送过来。来看一看平台当中的自在如风，停止拖延重要的事情。啊，你这只是停止重要的事情的拖延啊，因为一般的小事还是可以继续拖延吗？挺有选择性哈。其实说实话，我也特别讨厌这种所谓的拖延症，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既害怕自己身上有这种拖延症，我们也很害怕就是身边的人有拖延症，尤其是一个团队当中有拖延症的人啊，那真的是恨得牙痒痒。小确幸，停止放大自我的情绪吧。难过的时候不要强行的快乐，但是也不要沉溺其中，像旁观者一样的观察他，情绪很快就流走了。微笑向暖是停止窥探别人的生活，去少刷朋友圈，少做比较。这点好像有 Q 中很多人的心哦，就是所谓这种窥探，你不是说悄悄咪咪的，就是你会忍不住，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这样，大家回忆一下，不是正常去刷朋友圈，比如你心里其实是有一些对象的名字的，你会专门去点别人的这个头像进去，去看一看他最近发生了些什么。如果你发现他最近没有发生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没有什么你觉得让你可以值得比较的，你会叹了一口气，哎，他也不怎么地嘛最近。但是你发现好像最近你看别人又获得什么奖，又或者是看他朋友圈过得有声有色的，你那一刻你的心里其实有一点落差感。这就是不自觉当中，不经意当中，我们也会去窥探别人啊。减法人生是停止过度的囤积东西，我们要定期的学会清理，这就所谓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断舍离嘛。如果你什么样的东西你都不想丢，无论是你的坏情绪还是那些老物件，其实你会觉得你太满负荷了。志远，停止睡前放看短视频，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挺好实现的，不要把手机拿到你的床头边应该就可以实现了。但是主要是你的生活中已经养成了，你能不能睡得着不好说。能量守护者是停止吸收负能量，远离总是泼冷水传播焦虑的人，主动靠近一些积极的环境，心态就会被立刻的点亮了。我挺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们不要去吸收一些负的能量。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听太多的负面的消息，或者说夹杂太多的负面的情绪去面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解决当下所处的问题的时候，你看见的都是特别糟糕的一面，对不对？当下即永恒，停止未来过度，停止为未来过度的储蓄快乐啊。还有这样哦，我有点没看懂，停止为未来过度储蓄快乐，是不是就是太过于自信，没有这种忧患意识，是想表达的是这样吗？但是如果相比于太过于焦灼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无法活好当下，我宁可去选择为未来储蓄更多的快乐，赐予我这样的力量吧。小爱他说，我们要停止忽视自己身体发出的各种暗号。哦，这个一定要累了注意休息，饿了就要好好的吃饭，因为我觉得每一年大家都应该养成体检的这种习惯，就是体检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检视一下在你这年当中，你过去的这年当中，你的身体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信号。对，很多人很害怕体检，说我都有10年没有体检了，我一体检下来就很害怕自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与其这么的害怕，还不如每一年定期都做一个体检，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毛病，我们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它，也会知道在之后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去控制，或者是对我自身的身体
全面的一个调理。好的心态，健康的体魄实在是太重要了，除此之外都是身外物，不觉得吗？就无论是你现在带积极和努力奋斗去创造美好的条件，当然这是每个人我们的能力所决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其实这一系列它存在的意义就会显得不是那么的明显。深蓝色的海洋，哦，名字好美。他说我们应该停止用忙碌的这种时间来填满生活。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的工作太为饱和，饱和到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更好的过好我们本应该有的生活。都说嘛，工作其实是为了怎么样，为了去服务于我们美好的生活，而不是把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全部填充完了之后，你每天都是在工作的这种困境当中，就像在泥潭里面，你没有办法呼吸，爬不上岸，但是你要永远的挣扎着。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呢，正在为各位啊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的超油化的环节。我们在和各位共同说到的是关于，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究竟停止一种什么样的举动，或者是停止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舒适舒畅一些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哈。也感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午间时段和我们一起聊聊天，来听一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可以让我们在午间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去想想自己曾经发生的一些故事。在这首歌回来之后呢，将会进入到今天姐姐加油的第二个板块，好文分享时间。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来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我是知晓。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是生活当中老得慢的女人会有些什么样的方式呢？会有些什么样的习惯呢？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总是有些女性仿佛被岁月格外的优待，她们的容颜或许不再青春，但是身上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风采，从容而又温润，让人不禁地想问他们是如何跑赢时间的呢？奥黛丽·赫本曾说，女人的美丽是跟年龄增长的。有些人啊，还年轻着却已经老了，有些人已经老了却还年轻着。那些老得慢的女人并非拥有什么神奇的驻颜术，而是在日复一日的修行中养成了让时光放缓的好习惯。看看以下的几个习惯各位拥有了几个呢？第一，情绪稳定，不内耗。《黄帝内经》里面说，洽谈虚无，真气从之，意思呢就是心情平和安定，身体的能量才能够顺畅。老得慢的女人深谙此道，她们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管理情绪，不让自己陷入到长期的内耗和焦虑当中。皱起的眉头和紧绷的嘴角会加速衰老，而舒展的眉心和常挂的笑容则是免费的保养品。学会给心灵松绑，不为难为自己，只是为了保持年轻心态的第一课。第二，喜欢读书，精神丰盈。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爱读书的女人眼里有光，心中有底，每个人的思绪徜徉在广阔的知识和故事当中，她的视野会更加的开阔，心态更豁达。这种由内而外的滋养，让他们的谈吐优雅，思想独立，灵魂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好奇和活力。这份精神的富养是任何化妆品都无法替代的，它让一个人在任何的年龄都拥有着独特的魅力。第三，坚持运动，充满活力。生命在于运动，那些看起来年轻的女人大多是动起来的，无论是散步、瑜伽、跳舞还是跑步，规律的运动能够让身体保持灵活的机能和良好的新陈代谢。运动时留下的每一滴汗水不仅能够塑造更为健康的体态，也更能够释放压力，带来愉悦的心情。其实有的人说啊，运动不仅会加速新陈代谢，塑造体态，更能够释放多巴胺，带来身心的愉悦和活力。让身体动起来是抵御岁月侵蚀的有效方式。第四，健康的饮食，懂得内调。你吃进去的食物最终都会在你的脸上。老得慢的女人通常饮食干净均衡，她们会摄入足够量的蔬菜水果、优质蛋白质和充足的水分，为身体提供必需的营养，同时避免过度油腻和糖分。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你急你所食，照顾好一日三餐就是最基础最有效的自我投资。而第五，睡眠充足，懂得休息。熬夜是健康和美丽的大敌，再昂贵的护肤品也抵不过一夜夜优质的睡眠。在深度的睡眠中，身体会进行细胞修复，能量恢复，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导致肤色暗沉，精神不济，加速衰老。保证规律和充足的睡眠不仅是身体机能运行的保障，更是延缓衰老的秘诀。当你尊重身体的休息节律，身体自然会回报你以更好的状态。有位作家曾经写过，与你年轻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老得慢并不是要与时间对抗，妄图青春永驻，而是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是一场内外兼修的自我管理。它关乎情绪，
智慧、活力、内调和修养。这些习惯看似平常，却是日积月累的坚守。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养成这些好习惯，在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出自己最舒适、最年轻的模样。其实当我们读懂了生活当中老得慢的女人通常都会有的这些五个生活的习惯，你会发现这些习惯是平平无奇的，可是好像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去挑战它。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能和时间抗衡，我们总是会觉得哪怕就熬一个夜没关系，哪怕早餐不吃，哪怕我的生活并不是特别有规律也无妨。但是好像在一次次时间沉淀之后，面对镜子前的自己，我们总是会在想，如果时光能够逆回到十年前，那该多好。原来青春是最好的力量，青春是每个人最好的财富，我们才会不断地去回味曾经。我们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当时也会有过来人说，你们一定要保存好现在自己青春的资本啊。现在我们也在反过走来时的路，去给身边的人说同样的话。好文分享时间，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段话送给你，送给每个身边你关心的人。无病无灾时，少人能够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一旦失去了它，我们才明白所

金钱和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唯有健康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健康快乐，活着可以是清贫，也可以是粗茶淡饭，只有健康才是最贵的财富。人的一生从出生到老去，若能够健康的一路走过，那就是幸福。人生下半场也正刚刚的开始，唯有不拿健康做人生的豪赌，才会是最后的赢家。以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包括我们的好文分享，都希望能够在午间呈现出加油站的形式。我们总是会用一些比较通俗的词语来形容这档节目希望能够给你打造的感觉，无论是可以为你的好心情加加油，然后为你个人的状态加加油，希望我们的节目都能够给你这样一个缓冲的瞬间吧。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

0: 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

0: 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枪在哪里？
7: 枪弹的痕迹在哪里？凶手在哪里？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二集。
12: 雨夜，我做的红烧肉和烧茄子，热了三次了，给个面子，多少吃两口。哎呀，你就别生气了，等忙完这个案子，我就休几天假，咱们带孩子去杭州玩个痛快。
13: 哼，结婚那天你就说要带我去西湖，一晃孩子都撒了，不提也还好，越说我越伤心。
12: 雨夜，这是咱俩结婚后第一次红脸，责任在我，你原谅我好不好？
13: 你给我一个原谅你的理由。
12: 我是怕说了你为我担心，不接触罪犯和受害者，你永远不知道那些人有多残忍。我去年到蓝河办的那个案子，罪犯为了争房子，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全部杀害后埋在了自己家的猪圈里，还跟没事人似的。
13: 畜生，天理不容。
12: 还有那些受害者家属，有的痛不欲生，有的精神分裂，有的老人当场撒手人寰。
13: 犯罪分子毁掉的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啊。道志，我是不是给你添乱了？
12: 没有，是我忙得顾不上你和孩子，以后只要我在家，家务活我全包了。你看这两道菜啊都快凉了，请金医生给个面子，吃几口啊。
13: 我吃。
12: 怎么样？
13: 嗯，好吃。道直，你一定不能松劲啊，一定要把那些证据检验个明明白白，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支持你。

发生在西岗市的雪梅案暂时搁浅。在随后的十几个冬天里，西北、华北等地发生类似西岗的强奸、枪杀大案，都是下雪天，都在矿区平房家属楼，作案手段完全一致，现场干净利落，连子弹壳都没留下，13个女孩全部冤死在恶魔手里。机会似乎来了，恶魔在我省小梅城七道河最后一次

0: 作案，没能得手。
1: 我这人吧较轻，有点动静啊就醒，加上这些年发生在各个煤城的强奸杀人案啥的，到现在凶手也没抓到，老百姓一个个胆战心惊的。
2: 刘婶，你还是说说半夜发生的事吧。
1: 半夜我听见隔壁有动静，好像女孩喊妈妈妈妈。隔壁呀、搬来没几天，就母女俩，妈妈在毛纺厂上班，三班倒，赶上后半夜就把孩子自己扔家，那女孩才6岁，放我家一把备用钥匙，我当时穿上衣服拿钥匙就去开门，门开了看见有个男人背个什么东西跳上头跑了。
2: 哦，刘婶，
1: 嗯，
2: 没什么事了，您忙去吧。
1: 啊，好好好，那我走了。
2: 师傅，根据刘婶的描述，我给嫌疑人画了像，您看一下。
0: 我看看，身高、体重、体态都符合描述，不错，这背后背的很可能是一把枪。窗户框子上那半枚血样指纹你们都别动，我来提取。
2: 嗯，这半枚指纹实在太珍贵了。
0: 是啊，提取完指纹跟我去医院看看那个受惊吓的女孩。
2: 刘婶，是这个病房吧？
1: 啊，是。孩子，别怕啊，公安局的人来看你了。
2: 啊，小妹妹，别怕啊，你和妈妈都好吧？
3: 我没事，妈妈头疼，吃完药睡着了。你们是谁？
0: 啊，我们是专门抓坏人的警察。过来，让叔叔看看你的牙齿。能告诉叔叔这排小白牙咬的是坏人的哪只胳膊呀？
3: 应该是，左边那只。
0: 哦，好，你看啊，一个红苹果，叔叔奖励你的，你真勇敢。
3: 谢谢叔叔。
4: 谁呀？
3: 妈妈醒了。
4: 谁呀？哎，你们今天吃白饭的，出去！
2: 大姐，
4: 出去！
2: 大姐，您睡醒了，您别误会啊。
4: 我没误会，我连的就是你们这些警察，就是你们没抓住那个混蛋，才让他又来打我闺女的主意呀、啊！这还是人吗？我闺女。6岁呀、
0: 大姐，你别激动，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寻找嫌疑人，将他绳之于法。
4: 漂亮话谁不会说啊？我就纳了闷了，抓个人有那么费劲吗？出去，都给我滚出去！
2: 大姐，
4: 别再来打扰我们。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1: 师傅，您昨晚又熬了个通宵，这一大早死了寒天的，你又跑江堰来了，你别跑了！灌一肚子凉风，这刮大烟炮呢，您再动感冒了！
0: 别管我，我这不是我这不出个眉目来。
1: 师傅，这大半年了，您对比的指纹都可以绕地球一圈了。
0: 结果，说明嫌疑人没有案底，保护和隐藏自己的能力远远超出咱们的想象。师傅，
2: 你想说什么？叫我别干了，是吗？
0: 不是，是暂时放一放，说不定会有转机。
2: 转机，
0: 看我们这行的，转机就是认真，再认真，坚持。再坚持，
1: 师傅，你慢点儿，这咋还跑江面上去了？哎。

0: 老兄看着面生啊，不会是新手吧？
1: 说谁新手呢？说谁呢？
0: 呀，他咋还脱上了呢？
2: 师傅，你要干啥呀？这咋还脱着衣服了？你不能下水，
1: 再不跳下去我就疯了！
3: 哎哎哎哎呦，老兄，还真不脱，加油！
2: 师傅，这咋还真游上了？师傅，
0: 哎呀，哎呀呀，这第三圈了！
3: 是啊，
0: 哎呀妈，这尿性啊！
2: 师傅，你快点，我拉你上来，快点来！师傅，来，快把衣服披上，快，别着凉了。你啥时候学的都有啊？
1: 就刚才学的。
2: 啊？
1: 下水前，我满脑子都是小女孩期待的眼神，和她妈妈鄙夷的目光。这一下水，几个机灵寒颤后，我突然平静了。
2: 哎，师傅，您终于放下了。
1: 放下，那不是我崔道直的性格。我要让自己放松下来。
2: 你裤腿儿这条穿错了，师傅。
1: 先协助公安部把全国的指纹库和枪弹痕迹库建立起来，等待时机。以备再战。
2: 先看看着凉了吗？

0: 吃饭啊，到您家了。
1: 挺快的啊，也没啥东西，不用送上楼了。
0: 我还是送您上去吧。
1: 哎呀，我说不用就不用。
0: 那师母有啥需要帮忙的，您随时叫我啊。
1: 嗯。
2: 爸，您可回来了
1: 啊？你妈呢？
2: 我妈她……
3: 你是谁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2: 雨衣啊。嗯。我是老崔。崔道直。
1: 哎呦喂，你怎么把我好几十年前用的人造革波纹包都给翻出来了？
3: 你。哎呦。这个包是我家老崔爸用的。
4: 你咋认识啊？
2: 雨衣。你这是咋了？爸，我妈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怕影响您办案，都忍住没说。
1: 云子，
2: 你说什么呀？
1: 老年痴呆症，这怎么可能啊？我走的时候你妈还好好的，这才一周她咋病成这个样子了？
2: 省医院一大一一大二都带她去过了，诊断结果相同，我们仨她都不认识了。爸，您别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
1: 都怪我呀，总是让她一个人在家，缺少交流和陪伴。要是我再多一点时间给他，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2: 爸，我们也很自责，都顾着忙工作，怕干不好给您丢脸。您这些年忙着出差出现场，都是为了侦破大案要案。再说这种病发病原因至今仍是未解的医学难题，现在当务之急是想想怎么面对。
1: 最近两年，雨衣总爱忘事儿，

为只是老了，记性差了。没想到，这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几天前，他送我上寒冬的车时，表情茫然。应该是他遗忘这个世界的开始。我这大半生什么事没见过，御医的病却险些将我击垮。除了接受现实，我别无选择。我和孩子们商量，带御医去寻找记忆，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0: 到了。哎，雨姨啊，
1: 来来来，
0: 你快看
2: 啊，
0: 你看见没有，黄色小楼，五常拉林卫生院。你以前在这当过护士啊，你呀，想想，想起来没有？
3: 护士
2: 啊，你说我以前是护士？
0: 是啊，咱俩结婚后你才被调到省医院的。哎呀，那个时候你才20岁，扎两条羊角辫，走路哼着歌。我从抗美援朝部队上回来，在拉林整训。
2: 啊，田大夫，
0: 嗯，
2: 田大姐，
0: 对对，就是我们健康二团卫生所的田大姐，
2: 嗯，
0: 她介绍我们认识的。你看，在3楼的医生办公室，第一眼呢，我就相中你了。
2: 你是道直？
0: 我是道直，我是道直啊，
2: 道直。那年我20岁，

0: 鱼鱼同志，你唱歌真好听。
1: 我喜欢在拉雷河畔唱歌，我还喜欢跳舞。
0: 鱼鱼同志，你这种活泼的性格正好可以影响我。
1: 道志同志，你这种沉稳的性格正好能让我安静下来。
0: 鱼鱼同志，我现在已经正式转业成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名刑侦技术警察，敬礼。
1: 道志同志，我为你骄傲，为你加油。
2: 当青春记忆闪现的瞬间，我看到玉衣的眼里闪过一道光亮，鞭子乐得跳了起来。虽然那道光很快消失，我们还是兴奋不已。
3: 师父，
4: 师父，
5: 腊月寒冬，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师父，城北发生一起枪击案，我和韩东正在用您研发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采集分析枪弹痕迹。
4: 嗯，
3: 对了，师父，我特别注意您提到的拍照取证环节，在角度和距离上一点没有马虎。您看，
5: 这几张还可以啊，这张有问题
4: 啊。
5: 你显然拍的是物证同周围环境的关系，这种角度会让旁边的物体变形，也让物证本身的色彩和形状失真呢。记住，所有的现场勘查证据要客观全面，这样在检验的时候才会感到无声的证据会说话。
3: 好，我回去重拍。
5: 还要注意，最后拿出的结论证据要深入浅出，即使外行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一

0: 目了然地看得懂。
1: 嗯，
0: 哎，最后的案卷材料、绘图、照片、各种检验报告的整理装订，要清晰有序。卷宗也考验侦查人员的水平啊。
1: 嗯嗯，师傅，我们一定注意。
2: 对。哎，师傅，
0: 嗯，
2: 我听说您当年研发了膛线展平器后，被迅速的普及应用了。可有的地方用这项技术是收费的，是真的吗？
0: 我听说有这回事
2: 啊。
0: 听到后我很气愤，递交了一份撤销专利申请书。
2: 师傅，这项专利发明能让您直接换套新房。
0: 哼，我的研究啊是为破案用的，不是用来谋利益的。
1: 哎，师傅，
2: 嗯，
1: 您研发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背景是白宝山案吗？
0: 嗯，
2: 师傅
0: 啊，
2: 这个白宝山案在中国刑侦史上具有坐标地位，我们在学校也听老师讲过，可是还没听您说起过呢。
1: 对呀。
0: 嗯，好好。哎呦，那我就跟你们俩说说啊。
1: 嗯，
0: 那是20多年前的一起系列枪击案。我当时已经都退休了，带你们的大师哥郑毅去办的案。就是那一次，郑毅被公安部相中，不久就把他调过去了。
2: 哦，
0: 那个白宝山呢，暴虐无度，北京、河北、新疆连续作案，袭击武警、驻军哨兵，抢劫武器弹药，持枪杀人，震动了警界、军界。国际刑警组织啊，将此案列为当年国际第三号刑侦重案。那是1997年到1998年发生的事儿。
3: 同志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一定要尽快破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北京和新疆分别发生的系列案件是否可以并案。经过初步鉴定，北京认定是81式步枪，新疆则认定是56式步枪。啊，崔老
4: 啊，
3: 说说您的看法。
0: 我已经比对了所有的检材，我认为啊，案件侦破重点应该以弹痕定枪主，按枪找人。
3: 嗯，
0: 要集中确认这几起凶案是否是同一支枪打枪的。
3: 好，这是个大胆的设想，大家怎么看？说说吧。
5: 哎呀，北京的作案工具是81步枪，新疆是56步枪，两个地点不同作案工具，怎么能并案呢？我不同意。
6: 是啊，仅从作案手法、频率、袭击对象和动机推理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证据，侦破方向容易走进死胡同啊。
3: 嗯，我认为在目前没有嫌疑人其他证据。
7: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湖，
8: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7: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8: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7: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8: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
4: 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

0: 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要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什么。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枪在哪里？
5: 枪弹的痕迹在哪里？凶手在哪里？
6: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三集。
7: 喂，领导。
8: 崔老啊，塔峰持枪杀人案涉及的那名矿工已经找到。啊，我现在打开三方通话，让虎山公安局的刑警老董跟您说说具体情况啊。好。
9: 崔老啊，你好。我年轻时候在乌勒草沟啊跟您培训过，您还记得我吗？
7: 记得，你就是那个不着调的小董嘛。抄正义作业还被我狠狠地 K 了一顿呢。
9: 那时候年轻，净想着偷懒，现在啊改了。
8: 啊，老董现在是全国模范警察呀。
7: 好样的。哎，快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
9: 那名矿工啊叫王二宝，是我们虎山县人。据他交代，这枪呢是他小舅子的，他小舅子叫高大年。这高大年呢早年是猎户，这枪呢是在黑市上用一张袍子皮给换的。有一年高大年找他喝了顿酒，说是啊林区政府正在收缴猎枪，他不想交，说留着以后啊打个野猪袍子啥的，让王二宝啊给他好好的保管着。他知道这是违法的事儿，那谁也不让告诉我，包括他姐。委托完这事儿呢，高大年就走了，好多年没他的消息。他姐说呢，他上俄罗斯那边种地去了，这些年也没回来过。这情况就这些。
7: 你们先想办法提取高大年姐姐的指纹、头发等生物检材信息。哦，对了，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啊。
8: 是啊，提取完到公安部做 DNA 鉴定，我们要用最先进的手段进行检测。
9: 好，我马上去安排。
8: 崔老啊，我看您挺兴奋的，是不是又联想到那个雪梅案呢？这二者之间难道真有关联吗？
7: 有没有关联啊，查一查就知道了。现在技术突飞猛进，很快就能出结果。
8: 好，那咱们先商量到这儿，我去安排一下。好，通话我关闭了。
10: 哎，腊月。
11: 师傅，现在的 DNA 比对准确率已经能达到99.99%，无限接近100%。也就是说，只要未告破的陈年旧案中有提取 DNA 的证据存留，在国内公安机关新采集到生物信息中发现有关联信息的陈年旧案，就可能被告破，对吗？
7: 是这样的。所以说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旦技术成熟，我们就会争取第一时间用铁证将凶手绳之以法。

0: 腊月，拳头攥那么紧干嘛呀？放松，来，放松。干我们这行的，嫉恶如仇是前提，客观冷静是根本。这是我昨天写进网络小说里的金句。哎，你这怎么还眼泪哗哗的呀？
1: 谁眼泪哗哗的？
0: 你这，哎呦，这御医去客厅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啊，快去看看。
1: 是吗？
2: 我们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御医在地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幅湖上泛舟图，旁边写了两个字：西湖。御医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杰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御医，你该吃药了。
3: 这里不好玩，我要回家，我家在省公安厅。
2: 好好好，咱们回家，我送你回家啊。
0: 师傅，您过来一下。
2: 嗯。
0: 师傅，三号楼那边我们已经按照您说的布置好了。
2: 谢谢啊。哎，我们走。
0: 师傅，到了。
2: 啊哈，
0: 你慢点。来，师母，来。
3: 哦，回家喽，回家喽。
2: 嘿嘿，回家喽。玉姨啊，我们的家就在省公安厅三号楼顶楼，靠东面的那个房间。来来，你扶着我的胳膊。
3: 嗯。
2: 我们要上三层楼梯啊。
3: 好的。啊，
2: 玉姨啊，就是这个家，窗户冲着东面，你早上喜欢趴在阳台上看日出，满屋金灿灿的。玉姨啊，你还记得吗？
3: 日出，金灿灿的日出。

0: 领导，有什么指令？
1: 崔老，公安部决定正式重启世纪悬案雪梅案。我们根据老董提供的高大年姐姐的生物信息，与雪梅案的那半枚血样指纹的 DNA 比对，信息高度相似。公安部已经派便衣到俄罗斯，以进口农产品为诱饵，将高大年诱至境内逮捕。可现在高大年拒不承认犯罪，证据缺失，还不能定罪啊。
0: 是啊，当年只留下半枚条件极差的血样指纹，专案组的人屡屡比对失败。我们试图啊从那枚铝合金弹壳入手，也是无的放矢。还要比对那把俄罗斯老枪和铝合金子弹壳的对应关系，如果比对成功，也是铁证之一。
1: 好，那我们就双管齐下。
0: 嗯，我明天带徒弟去北京。
1: 啊，崔老啊，您这身体没问题吧？
0: 放心，还能吃得消。不瞒您说呀，这一天我等得实在太久了。还好在我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
2: 师父，
0: 嗯，
2: 您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不能太用眼睛啊。
0: 哎，没事没事，问题不大。
2: 蓝月，
3: 师父，
0: 嗯，
3: 这是我对雪梅案做的案情分析，包括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2: 哎，我看看，呵，102页，你这功课做得也太到位了吧？
0: 嗯，用心了。
3: 师父，我也要去北京，这份报告是敲门砖，请您答应我。
0: 拉月，你母亲的情况离不开人呐。
3: 师母不是也离不开人吗？这个案子非比寻常，我母亲我托邻居照看，再说她偶尔犯病，平时都还是个正常人。
2: 哎，师父，就让拉月去吧，啊，不然您只带着我好像偏心似的。
3: 嗯，
0: 那就咱们仨一起去。
2: 嗯。
0: 你们可要做好跟我吃苦熬夜的准备喽。
4: No problem。
2: 师父，这是全部案宗。
0: 嗯。
2: 哎呀，这枚指纹条件太差了，只有半枚不说，还是倾斜扭曲的。我看没有作为证据的可能了。
3: 我看看，
2: 那
3: 血痕已经变黑了。
2: 哎，蓝月，你怎么了？
5: 蓝月同学，你不是公安小白啊，咋哭成那人了？
2: 是啊，
5: 什么情况？
0: 韩东，
2: 哎，
0: 你去带阿月出去透透气啊。
2: 嗯。我带你去外面转转，不哭了，不哭啊！有我在呢，走。
0: 不哭。韩东说的对啊，希望渺茫，但还是有的。我们慢慢来看啊，嗯，这半枚血样指纹，外围轮廓部分的纹线和指纹中心的纹线中间是空的，说明指纹移动过。
5: 啊，哎，我把高大年的指纹再放大一些，分割成网格对比，可以吗？
0: 好，聪明。
2: 师父，
3: 师父，我没事了，刚才不好意思啊。哎，您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用软件把那半枚指纹高清还原一下。
0: 嗯，好。
2: 师父，应该滴眼药了。来，
0: 好，
2: 我帮您滴。
0: 来啊，
2: 来。师父，您压压头。
0: 哎，
2: 来，哎，睁开一点。
0: 啊，好，
6: 好，好，好，
2: 另一只。好了，
0: 高清还原成功了没有啊？啊
3: 啊，马上马上，成功了！啊、师傅，我来比对吧。
0: 不行，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呀、啊。你现在继续我没有完成的老枪弹痕比对，把我整理的痕迹啊，全部做高清处理，再比对。
2: 师傅，第十一天了、啊，您去睡一会儿吧，我来替您。
0: 哎，

0: 不是我不信任你们，是这次的比对实在复杂呀。
1: 师父，别忘了您都已经80多岁了。
0: 哼，你别打扰我啊，我就是这个脾气停不下来。80多就更得抓紧时间呢。
1: 你看这张啊，还有这张，哎，这个你看，还有这张，
0: 再看看这个。
1: 师父，有结果了。
0: 中心部位的指纹文献断断续续，是汗液进去以后把血冲淡了，这个连接的过程最难，这个瓶颈总算突破了，就是这个高大年干的。
2: 师父，您看铝合金弹壳的擦痕条码与那把老枪上的条码对上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我爱你们。
2: 师父，谢谢你
1: 啊。腊月，这咋又哭了？泪点这么低吗？
0: 哎，哭是一种释放，我也想哭啊。
1: 这
0: 是一天短暂又漫长，哪有什么天才呀？要说有，就是无止境的吃苦耐劳啊。
3: 大师兄，天才就是无止境的吃苦耐劳，小师弟的新小说有筋骨了
1: 呀。大师兄，您刷我的小说了？
3: 写师傅的，我必须关注。
1: 哎呀，谢谢大师兄。
0: 哎呦，你们咋都没睡呀？是不是都陪着我呢？
3: 师傅，您看，
4: 当当当当，蛋糕宵夜来了！
1: 哇，指纹蛋糕，这创意绝了！
0: 我看是有点变态啊！万一比对不出来，这蛋糕不就白做了吗？
3: 一天做一个，就为这一时刻准备的，前十个已经被大家吃光了。
1: 向师父致敬。
5: 向崔老致敬。
0: 好好，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吃饱了都去好好睡上一觉，等恶魔高大年认罪伏法。
4: 好。
1: 来吃蛋糕。腊月，你怎么了？
2: 寒冬，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1: 又咋了？你这几天怪怪的，说实话我挺心疼你的。
2: 我不是快石头，你对我好我知道，你应该已经猜到。
1: 腊月，能不说吗？
2: 你越是对我好，我越是应该告诉你。我就是七道河那个逃脱的6岁女孩。6岁以前我叫花花，6岁以后我改名叫腊月。
1: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都过去了，腊月，你分析的一点也不差。高大年选择在大雪天都没空作案，他交代说，是黑白红三种颜色的对比，让他无比兴奋。色彩犯罪，极端的残酷美学呀。
0: 回省城的飞机上，我坐在他俩前面，腊月没哭，他很平静。我确定腊月已经卸下压在他心上的那块巨石，我和寒冬一样，心在隐隐作痛。 世界上的许多安慰是无声的，也只能是无声的。
2: 师父，我妈的病全好了，非要来看您和师母，追到江北公园来了。
0: 好，
6: 崔老，
0: 老爷，你快把你母亲扶起来，快！
6: 我就是要跪，
2: 妈，你
6: 也跪下，跪下！
0: 哎，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能这样。
6: 崔老啊，这一跪代表的不是我和腊月，代表的是十三个冤死的女孩，还有几十个破碎的家庭啊。谢谢。腊月啊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公安大学毕业后回到省城，他跟您一样绝不放弃，绝不饶恕。崔老，谢谢您。
2: 谢谢。
0: 哎，快扶起来，快扶起来啊！
2: 妈，
6: 谢谢。啊，开花了，开花了！
0: 好啊，走。我们跟姨一起看看。今年冷，雪还没全化。哪里的花就开了啊？
7: 师父，在这里，白桦树下的冰碴里，师母发现的。
0: 哦，这是冰凌花，冰凌花啊，凌风傲雪，这是东北最早的迎春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总共十三朵，十三朵花一样的女孩，她们都看见了。 2020年十月一过，北方进入漫长的冬季。雨衣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多方医治无效。到了12月底，全身多器官衰竭，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有天后半夜，玉衣突然就清醒了。
6: 你是道直？
0: 我是。
8: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

0: 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活。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个。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7: 说到避免烟草危害，人们往往对一手烟的主动吸入和二手烟的被动吸入都有所警惕，然而一种更为隐蔽、持久且广泛存在健康威胁，三手烟，大家可能了解并不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今天和大家说说什么是三手烟。烟草烟雾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含尼古丁、甲醛、烟草特有的亚硝胺等大量的有毒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要了解三手烟，首先要区分三类烟草烟雾。一手烟是吸烟者直接吸入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烟草烟雾，而三手烟是吸烟者吸烟之后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和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残留物，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反应后形成的新污染物。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后可持续存在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擦拭清洁都难以彻底的去除三手烟，部分残留物还可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质，使污染持续存在并增加健康风险。日常生活当中，家庭住宅、酒店、客房等密闭空间是三手烟的重灾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场所空间狭小、通风不良，三手烟浓度较高。在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执行不严的地方，餐厅、网吧、交通工具等场所的座椅、墙壁、地毯等也可能成为三手烟的储存区。那么远离三手烟核心在于源头控制加环境防护加个体防护。一、戒烟。戒烟不仅能够降低吸烟者的健康风险，还能从源头上杜绝三手烟污染。二、加强环境清洁，定期用清水或者中性的清洁剂擦拭家具、地板、门窗等硬质表面，经常清洗窗帘、地毯、沙发套等易吸附污染物的纺织品等等。第三。

0: 因为沉香它是沉香树，经历过受伤过后，创伤过后，然后自身发布的油脂，然后感染的真菌在这个伤口上去修复，然后抑制液累，它才能形成我们所谓的沉香。哎，它的沉香它的颜色是黄色、褐色甚至黑色，它的香味呢非常好。那沉香要作为我们称为中国四大名香的香中之首，所以沉香是非常有很大的文化历史跟我们现代的很多开发好的产品，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给沉香给迷住了。然后那时候说，哎，开始2017年，我就先在回老家临高种的第一个基地是当做玩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技术去了解跟挖掘它，所以2017年种第一个基地就是做实验跟尝试。然后随着2018年、2019年，然后到了三江，回归刚那话题认识的小伙伴，又把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在三江，然后就扎根，然后三江的环境又可以支撑我们发展，作为农文旅，作为非遗，作为加工，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扎根在三江作为我们一个总基地。
1: 用了一段的时间啊，让小伙伴们对这个沉香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普。首先得让我们知道这是啥。
0: 是的。
1: 所以我发现就是干一行就是能一行，
0: 哦，
1: 对，钻一行。因为如果说你要去生根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做沉香这个产业哈，你只是凭一时的兴趣，或者我觉得它很有市场，当然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个专家的话，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而已啊，它有一些很多自然的一些因素，包括说它的技术上该怎么样赋能才会做得更好，你还是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更好的在当中做统筹指导。然后这些年你以前的皮肤有这么黝黑吗？
0: 说实话是没有，以前在国贸办公室做的
1: 坐着哈，吹吹空调，但现在有一种阳光黑的感觉在哦。这些年是不是都是扎根在土地？
0: 是因为那时候2017年了解到这个沉香，同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非常快乐，所以说又发现那时候中央啊，我们政府啊都在支持乡村振兴，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下乡创业，所以那时候呢又跟我们的性格不安分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好，那时候就选择行，先种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然后坐着玩，然后边做边摸索，来从到慢慢的发展，才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做成全产业链。所以说呢，但是调研过后当时的创业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因为跟很多老前辈会聊到做农业，发现失败率高达70%-80%。
1: 因为有自然的原因，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所在。
0: 对，我总觉得两个点，第一个是自然分数，都说做农业我们要靠天吃
1: 饭，
0: 所以这句话已经深入到喝到每个农业人的骨子里了，特别是在我们海南四面环海，每年的大台风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知道做农业真的应该可能没想到这么好，然后一个是台风风速，第二个是怕你种的好了又受到市场被动的一个销售因素，种的好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呢就考虑的总结这两个点，如果坚信要做就要解决这两个点的一开始的一个困难，从而做到技术型的企业，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伙伴定位好的，我们不做大企业，我们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农业跟工业不同，农业的未知风险太多，所以说到这里呢，主持人我们会想到2024年我们海南岛历经了一个17级大的一个摩羯台风，那时候我们在三江镇，可以说哎呀想想起来都流把泪，半个月没水没电没网，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但庆幸是很多那时候摩羯啊，我们作为行业首创了一个唯一沉香树防风的一个专业的防风架，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新把这个防风架提前的做好，规避了这个台
1: 风。防
0: 风
1: 架，所以它能够在十几级的台风当中，你们的沉香树有连根拔起的情况吗？
0: 没有，连
1: 全部完整，
0: 连吹倒都没有。那个
1: 倾斜吹倒都没有啊，
0: 都没有。说很多人，包括同行，包括朋友，都来好奇，因为我们三江镇是纸质摩羯台风的风口，最大的风口了，17级，然后我们的树5-6米、6-7米高，然后基本上一棵树都没吹倒，
1: 因为我问。

0: 什么会好奇哈、啊？因为我去过这种沉香园，然后我就看到过这个沉香树，所以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说这个锋利，对于这个树，它的看它的树干啊等等啊，它和椰子树不一样，它的长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能在这种高峰之下扛下来？所以你关于这个技术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因为很多种沉香的朋友也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防风加的技术，那我现在给它分享出去。因为沉香树它的根系是很浅的，同时它种的树林不是很多，导致它也是属于这种软木，所以它很容易给台风吹断、吹倒、吹折。所以我们在23年时候，团队经历了2年的时间调研，在23年的时候，摩羯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专业的防风架。那传统市面上的防风呢，它就是一棵树，可能是一根钢管。那我们就会先联想到一个事例，一根筷子应该很容易折半、折倒、折断，但是给你100根筷子，你可能你就折不了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道理去延伸到我们的防风架的研发、我们就会想，你只搞一棵树的防风，它肯定风大起来它是顶不住的、那我们干嘛不把所有基地的沉香树全部连在一起防风，它就形成了树跟树的风力互相拉扯，它形成个互相的一个支点、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捆绑在一起，要么一棵树不倒，要么全片吹倒。所以摩羯来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实验这个防风架的技术是对的，
0: 考验了一下团结的力量。
1: 对，然后我们这所有的树我们是每一个左边右边有很大的一个地牛石头扎根在埋在地下、然后用热度型的钢绞线左膀右膀还有上面最高的2米5的位置、形成一个行距，然后就把每一棵树用一根粗的绳子在这个钢绞线上然后捆绑抱在一绑在一起，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都被我们拿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防风架这个钢绞线捆绑上，而且这个是有韧性的，它的风一吹一拉的时候它的风力会消耗掉，所以它呢就不会硬被吹断。所以说就这个防风架把所有的树捆绑在一起，然后摩羯台风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以前的老厂房被吹倒了，但是庆幸的是沉香树没被吹倒。
0: 所以我刚刚看见你给我分享那个照片，它就是只要根系不要受到损害，
1: 是的，
0: 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那个叶子当时那可真是没办法、
1: 对，光秃秃的，
0: 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它又长出了新的枝叶
1: 啊，因为它的根系是发达没有受损，它会重新有营养长出新的嫩芽、所以现在你去我们基地会看到全部都是绿油油油的，一棵树都没吹倒。
0: 你每天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吧、
1: 非常舒服，因为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跟它打交道。
0: 每天看见它，你感觉好像你都能和它对话了。
1: 是，我看到这个树，因为我时常，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游客周末会选择到我们沉香园里面玩飞香牌跟参观，我会给他们介绍，讲了最多的一句话，我说这个沉香树它不单是文化，不单是康养，不单是文玩，不单是收藏，它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沉香树它是要受伤过后，经历过挫折磨难受伤，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经历过风吹日晒，它最终才能形成沉香回馈给我们去享用。那我想到了我的人生就跟沉香树是一样的，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挫折，经历了失败，经历了欺骗，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种种不好的因素，但是也会一样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倾向的那束阳光一样会迎我们照来，我们会到最后会跟沉香的形成是一样的，会收入到幸福开心快乐、分享喜悦。所以说我说给他们介绍最多就是我看到这棵沉香树就好比看到我的人生，可能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都一样。
0: 说到这个段让我对于沉香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喜欢闻这味道人闻了之后你比较安神嘛，比较舒适，
1: 是的，
0: 但你今天说了沉香，因为它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哈？它和人生结合，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1: 是的，
0: 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很多的困境你走不出来，但是好像走过这圈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感谢那个时候坚持咬牙的自己 刺激。那么沉香最终能够提炼出来这个香味儿，可能也是凝聚了所有的酸甜苦辣，
1: 嗯，
0: 然后最后有这样淡淡的一份能够让你安神的香味儿。
1: 是的，
0: 它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正能量哈，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
1: 的，
0: 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沉香产业园的创始人唐伯虎，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实践，把他自己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切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沉香园当中的每一棵沉香树里面，凝结而来，最后提炼出来所有的不同的产品和这股香味儿哈。
1: 是的，
0: 我觉得也有很多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人生百味融入到沉香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想必可能更多人也对于你们的沉香会更感兴趣。
1: 是的，
0: 哎，我来刚才我也无意间听到，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年宣传哈，
1: 嗯，
0: 我也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宣传沉香的机会，
1: 嗯，
0: 你刚才说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可以去到你们的沉香园，那可以做些什么，具体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平时周末节假日会迎来一些朋友，或者说是通过网络上认识到我们的，他们会带家人跟朋友聚会，带父母来到我们沉香园呢。
0: 叫什么沉香园？
1: 满香阁沉香园。我们的地址呢就在三江镇，然后上云村委会的，可以大家地图搜索满香阁沉香加工厂。
0: 满，嗯，香阁，阁楼的阁，满园的香味儿，在这个阁楼当中，满香阁沉香园就可以找得到了，师傅。
1: 是的，
0: uh-huh，
1: 然后满香阁沉香加工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河；
2: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3: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2: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3: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在错误的时间洗澡，这样对身体反而不好。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比如说正在出汗的时候洗澡，饭后、酒后、运动后或者空腹时，都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比如出汗时，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若水温偏低，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饭后立刻洗澡可能会影响心脏供血，空腹时血糖往往偏低，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这个时候呢也不太适合马上洗澡。酒后立即洗澡可能会引发血压、心率剧烈波动，建议洗澡应该与吃饭的时间间隔至少一个小时，与运动间隔至少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饮酒者最好等酒醒之后再洗，如果身上有汗，应待汗水消退后再洗澡哦。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9: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下载蜻蜓云听，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呢，都可以在当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做客在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于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90后的大男孩，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而且我发现他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这个产业，然后自己未来还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太有意思了！您的账号能够和大家说一下吗？
1: 我这个账号是叫海南青年 F8，也正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故事，
0: 还有一条狗，刚才我听说一条狗，这小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1: 旺财
0: 和你又是怎么认识的？
1: 说这旺财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养了很多，然后那个狗狗呢是我们有一次开车围园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狗贩子拉着这条狗准备可能是要送到狗肉店那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就掉头回去拦下他，问说这狗是怎么来的，你不会是偷的吧？然后他说没有，是那个村里面的一个大爷养了，太大了不想养了，就把它卖了，
0: 卖给他了。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那么刚好一瞪一下，我说行，大叔来，你看这条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吧，我就拿回园里面去养。然后这条狗呢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一个亲切，所以说就留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把它养了。
0: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1: 是的
0: 你转头那一刻他也抬头看见了你，证明就是唐伯武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到这个满香阁，你们去到满香阁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见旺财，
1: 可以看到
0: 开开心心的摇着大尾巴，
1: 现在好大好大一只，
0: 迎接着大家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1: 好，
0: 知道了 F8 和一条狗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当中未来也可以知道更多你们的一些创业和你们和沉香之间那些有趣的故事啊。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沉香本身，因为满香阁我刚才你听见你说你是希望就是小而精，没有必要做那么大，所以现在在你们产业园里面除了种植一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哈。
1: 是的，
0: 现在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刚才我们也抛砖引玉说到了和美兰好品的关系。
1: 是的，
0: 它授权之下那你们做了哪一个联合的一个产品呢？
1: 好，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企业是在美兰区的三江镇，所以说呢此次也是受到美兰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年轻人乡村创业下乡创业，然后呢我们全新上市了一款产品，叫无粘粉的沉香香片。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种植的海南济南虫肉的原材料，然后打成粉，然后压制成了 香片。它最大的卖点跟其他我们比如说点了一根根那种线香，它是用了我们会用的一些楠木粘粉来去做线香，但是我们这个香片呢它是不需要的，它是直接100%的沉香粉直接压制成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些粘粉啊这些其他的异味，所以这一款是我们跟美兰区也受到美兰好品的授权下，然后共同全新上市的这么一款产品。而且这款产品的设计包装风格，我们是用到了一个黎族，以前的黎族的古人在深山老林采香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叫从黎采香，然后的一个设计包装风格非常精致，还带有了黎族的一些花纹在两边这个礼盒上，所以我们这款产品不管是日常作为伴手礼送人，还是说自用，像我们在平时喝茶瑜伽办公室的时候点上一片随身携带，还有我们平时去出差的时候都知道酒店的异味可能香水都不是很让人很舒服，
0: 很不习惯这个味道，
1: 对，然后这个香片可以随身携带，一放到桌上一点，一放到防火棉非常便捷方便，所以说呢也适合出差的朋友们，然后携带它，然后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自己的心情愉悦给到自己一个 美好生活的追求吧。
0: 刚才说到一点特别关键哈，因为我也爱闻这香沉香的话，
1: 是的。
0: 然后你说到便携，是刚才我看见了这个产品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以前的线香的话可能它也
1: 是
0: 比较长啊，对不对？我可能只能在居家的时候，比如说我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想放松一下，看一本书或怎么样。

0: 啊，我会稍微点一点，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情况，你无论是放在香炉里面还是任何一个情况，我觉得它好像用的不是非常全，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你不放在这香炉里面呢，它又会搞得到处都是，
1: 是的，它的香味到处都掉
0: 啊。我也没有办法随身携带的，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拿一大罐出来，有点奇怪。但是你刚才那个，我就像女生平时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个小香水的便携式的，或者是我带一个什么补妆的东西，小而精，
1: 是的，
0: 我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对吧，在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空间时。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沉香，这是你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1: 是
0: 也是和美兰好品共同授权，
1: 是的。
0: 那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当中吧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哈。
1: 是的，
0: 这是其中一款。那么说到满香阁，还有哪一些你认为你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沉香产品呢？
1: 我们目前卖的比较销量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沉香手串。沉香手串是大家都喜欢闻完戴的，随时随地的去闻它。那我们沉香手串呢，跟市面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分。因为我们沉香手串用的是我们的栀子海南种植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纯挖过后，它的水分给挥发了，剩下的的香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加上我们的同伴同事，然后车珠子，我们是一台这个机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车，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打磨，保留了它沉香原材料的最珠的味道，然后最好闻的香味，而这就是我们做我们海南沉手串的一个做法和工艺。还有另外第二款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沉香精油，特别是深受到女士的喜爱，因为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到的定香剂就是沉香精油。它是需要1000赫沉香它才能提取一克的精油，
0: 那味道真的非常的纯，
1: 对，它浓缩出来了100倍甚至1000倍，非常
0: 一点点
1: 稀缺。它的留香时间可以长达6到10个小时。它的花香味，它的木香味，它的凉味，它的蜜香味，它的层次感是变化非常足的，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前的时候护好肤了，可以擦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可以淡斑祛斑，还可以安神助眠，它的功效非常好，还可以日常当做香水来使用。
0: 可能有的女孩也可以给它轻轻的、微微的点缀在我们的香水里面哈，综合一下这样的味道。就有时候身上的常常有时候刚才唐伯虎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就是有一股沉香的这种味道。
1: 是的，
0: 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没有这么陌生，没有这么多距离感、
1: 亲切感。
0: 哎，你突然之间就拉近了彼此，人和人之间，换沉香就会有这种魅力所在。
1: 对，
0: 它不像有些香水，我觉得它是很有侵蚀性的。
1: 对，
0: 你闻了之后觉得这人特别不好相处，或者这个
1: 是冷漠。
0: 味道我不想，哎，不想太靠近它，或者是我鼻子很敏感，但是好像沉香比较温和一些，
1: 比较温和，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0: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
1: 对，
0: 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所以你是不是也被沉香的这种独特的香味的品质，好像也把你同化掉了，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让人觉得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1: 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热爱生活，就是热爱方方面面的一切的的一个人物。所以说沉香它是阳性的东西，代表着正能量，所以我们也是给沉香给吸引，真正是这样子的。
0: 你刚才说到沉香，其实你们除了那个你们防控的技术，包括你们研发了创新的产品，你们90后三个小伙子，虽然你们不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发小，但是你觉得就是心智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创业路上你们特别的顺利，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真的是相互之间的协助哈，然后共同的参谋。接下来好像在2025年，你们也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们的沉香目前在中国是被列为2级的植物濒危保护，所以说你要进出口它是必须非常办理很困难，所以说呢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企业作为沉香原材料的出口，所以我们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成功办理海南首家原料出口到贸易，出口贸易到中东地区的这个企业，是我们在2025年时候第一家沉香原料。所以说呢也非常庆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我们的品质下，我们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在我们海南刚好去年也是封关，所以说呢封关之后贸易港，然后我们又作为了 业界第一家沉香原料出口到国际，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口碑名誉，能达到出口的资质，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0: 自己也很开心，
1: 觉得自己的努力，哎呀，觉得哎呀，都会有朝一日都会 奔向而来。
0: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1: 是的，
0: 但是好像慢慢的都有所成效。可能不同的商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是追求效益，效益为先哈，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会享受这个过程，最后你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
1: 对，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1: 一点一点
0: 都有成效。他也不是说在回报于你，
1: 是，
0: 只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产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他也出海了。
1: 是的，
0: 也来到了国际市场之上，未来他还能怎么样发展？可能三个小伙子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我其实我觉得唐伯虎的心态特别好，他说至少我也不想把我的东西做得有多大多大，尤其是农业，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就想在看上去比较精小的范围之内做出真正的精品。
1: 对，
0: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做的吗？
1: 是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企业状况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发展箱中产业，做小做精，它跟我的理念是一直很对的。因为我们的理念呢，特别在农业，未知风险自然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的理念就是做好一个环节再做另外一个环节，然后在可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内不要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虽然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到我们的城乡园呢去玩，会看到我们有城乡农庄吃城乡鸡，然后还有一个非遗箱牌，我们去年已经这个非遗箱牌已经推广了不少1000号人次亲手制作我们的中国箱牌文化，就是拿我们的城乡粉亲手制作这个箱牌出来，然后做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去年呢已经有了不少1000号游客来到我们城乡园去体验，我们还会跟各大公司、保险、银行、4S 店去上门给他们做推广，给他们的客户、高净值的客户去做宣传。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看又能发展我们中国的香文化、非遗文化，还可以同时把我们海南城乡的产业给发展，所以我觉得每天都很开心，
0: 还拉动了就业是吧？
1: 是的，我们那里都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甚至我们现在是还有00后应届生的加入了，然后打造整
0: 那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哦。刚刚毕业的年轻的孩子愿意沉浸在这个乡村里面，
1: 也非常
0: 投入到乡村振兴哈，很好。
1: 所以能跟我们这些性格是一致的人，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到这里工作，然后培养他们跟我们一样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说我们现在想，不是说我们三个小伙子，是想做海南青年 F8， 就是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一个每天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短视频所以说这样子
0: 我们希望在 F8 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真的是可以看见不仅是有城乡种植，然后城乡的文化
1: 辛酸苦辣都有，
0: 对，还有创业青年们在一块碰撞出的火花和你们的日常
1: 的，
0: 可能这些花絮是非常非常能够吸人眼球 的，
1: 是的，
0: 能让大家很关注。然后包括这个旺财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咱们美兰区三江镇的一条网红小狗然后很多人我希望能够慕名而来看看旺财。
1: 好啊好啊，
0: 对吧，
1: 对，
0: 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唐伯虎，也改变了他的狗生让他在这个城乡园里面每天快乐的奔跑。虽然这个是我们说的未来希望能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景象，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我们的产业基础之上不断的做大做强。未来关于城乡这块的研发，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小的规划呢？
1: 我们的研发呢，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企业的踏实的战略来走，一步一步个脚印，把我们最眼前的事情先做好，我们才能谈未来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以后的新品，我希望一定是深受观众还有朋友们的认可跟喜好，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驱动力。所以说呢，我们会秉着我们品牌这里讲到品牌的话，我跟讲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话叫穷乡万家，非常接地气，穷是代表着海南，所以说它代表着海南城乡走进万家，这是
0: 穷乡万家，
1: 对，这是我们品牌的使命。
0: 你想的名字，
1: 对，我想的，包括我的 logo 是个乡，
0: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城乡，
1: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穷乡万家海南城乡品牌然后接地气的让大家能认可我们的产品，让大家所去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去做未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上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回馈到我们的任何我们的朋友跟客户上，让他们觉得海南城乡原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也没有想象中在网上买的那么假，就是又真又 性价比又高。
0: 哎，我在想你现在和我聊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突然之间觉得未来如果我要做一期人物的专访，我会去找唐伯虎，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约定，未来的约定。
1: 好啊，
0: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抓这种人物故事、我都想好你的这期人物故事，比如说他在街头他卖过烤甘蔗，
1: 是的，
0: 他跑过什么销售，但一年的时间他把产业摸透，自己去创业，
1: 是的，
0: 最后创业过程当中创着创着创着的话呢、他认识到了志同道合的三个小伙伴，他们都来自于90后，
1: 是的、
0: 对吧，他们成军去钓鱼，
1: 是的
0: 去玩乐，但是最后把他们结缘在一块的竟然是一种香，
1: 是的，
0: 然后接着他们打造了 F8 的故事， F8 当中还有一条狗，天哪，从这些关键词当中我觉得互联网的思维大爆炸，这人究竟是谁，再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是用非常轻松的诙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年的创业的过程一定没有这么的容易、
1: 没有
0: 一次的创业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1: 是的，
0: 能够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大环境之下，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条件的考验之下，你们还是坚挺下来，第一个是够硬的产品和技术、第二个是够坚强的心智，
1: 是
0: 够和气的人，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够好的一些政策帮助，
1: 是的，
0: 各种的因素在一起，然后又在我们封关运作之后，我想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机遇和发展，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自贸港下这些更多优秀的农产品啊、能够借船出海，
1: 是的，
0: 有更广阔的市场，从你们的沉香开始做起来。最后再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业园叫什么名字？
1: 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呢是琼香万家，是由海南我们三位90后的小伙伴然后创办的这个公司跟品牌，希望我们琼香万家的沉香品牌，海南品牌，用最接地气最好的品质最性价比的价格，让大家认识到沉香，喜欢到沉香，任何我们的品牌，然后琼香万家，海南沉香带进万家。
0: 怎么找到你们？
1: 我们也开直播，也有抖店，然后搜琼香万家海南沉香馆就是我们的抖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可以关注了解我们日常创业这帮年轻人每天的生活，叫海南青年 F8 自媒体账号。
0: 你看就是唐伯虎的身上就是属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但是他总是用一种很从容的我觉得很自信也很乐观的状态去感染着我。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开心，
1: 是感谢，
0: 时间过得也很快，
1: 谢谢，
0: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希望所有扎根在乡村的乡村振兴的每一位朋友们，包括是这些返乡的创业青年们，
1: 是的，
0: 都能够坚持下去。
1: 嗯，
0: 然后我相信人的坚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正比，但是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向你折射出更多的正能量，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白费，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希望你未来越好，也希望你们 F8 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我会关注你们。
1: 好的，
0: 对不对？
1: 感谢主持人，
0: 希望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沉香的品牌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美兰区美兰好品，它之后和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故事，
1: 是的，
0: 我们自贸港乡村底下还有些什么样精彩故事， F8 等着你们了啊。
1: 好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真。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10: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1: 爸爸，那是什么？
12: 哦，那是骆驼。
11: 原来骆驼长这样，头那么小，身子那么大，背上还鼓起两个大疙瘩，好难看呀。
12: 女儿啊，你觉得它不好看？
11: 嗯。
12: 可骆驼很了不起，被人称为沙漠之舟。
11: 沙漠之舟？
12: 是啊，骆驼很坚强，忍饥耐渴，驮着很重的东西，却可以不吃不喝连续行走几十天。
11: 啊，骆驼这么厉害？
12: 嗯，我们也要像骆驼这样，少索取，多奉献，埋头苦干，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坚韧不拔，负重前行。
11: 哦，记住了。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一集。
1: 1904年4月30日，我的父亲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湘阴县舒塘乡唐家桥任家新屋，排行第二，名培国，号二南。1915年考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国家内忧外患，16岁的父亲开始苦苦思索，想要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2: 警官，警官，我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3: 培国，什么事啊？这么兴奋？
2: 我们到俄国去。
3: 什么？俄国？你是说现在？
2: 对，就现在。
3: 不是，来来来，你先坐下。
2: 嗯，
3: 培国，我们还有半年就毕业了，现在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
2: 哎呀，警官。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什么？
3: 报效国家呀。
2: 要报效国家，我们首先得改变这个腐朽的、落后的、到处是人吃人的社会。你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已经由理想变为现实，世界历史将进入一个由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我们想要改变中国，就必须了解俄国，学习俄国人的经验。
3: 嗯，你说得很好，可是我们怎么去啊？
2: 任岳，你还记得吗？
3: 当然记得，他不是在传山中学读书吗？
2: 对，他告诉我，长沙毛泽东他们正在筹建俄罗斯研究会，目前正在组织青年报名留俄呢。
3: 可是我们根本不会说俄语啊。
2: 我打听到了，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如果我们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再由研究会推荐，我们就可以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学习的学员。
3: 我明白了，好，到俄国去。
2: 嗯，
3: 去那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明斯克、西伯利亚，去更广阔的天地。
2: 走，我们现在就去报名。
3: 走，我们到俄国去。
1: 父亲和萧静光顺利进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成为首批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留学的学员。他们从长沙乘船顺流而下去上海，临出发前，父亲在码头看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陈从英。
4: 二南，
2: 从英，
4: 我听说俄国的冬天很冷，我给你织了两双毛袜子。
2: 从英，你看你这眼睛红的，是一宿没睡吧？
4: 我没事儿，反正也睡不着。
2: 从英，你的好二南都记在心里了。
4: 二南，5年前你出去读书，我问你还会回唐家桥吗？你说会。没想到你从唐家桥走到长沙，又要从长沙去上海，今后你还会去俄国。二南，你是越走越远了。
2: 从英，你放心，不管我走多远，家在这里，你在这里，我就会回来的。
5: 任培国，船要开了。
6: 来了。
2: 从英，谢谢你给我织的袜子，我不在家，爹娘和妹妹们就靠你照顾了。你快回去吧。
4: 家里你放心，二南一路平安啊。
2: 嗯，那我走了啊，等我回来。
6: 你快回吧，
4: 二南，我等你啊，我等你回来，等你平安回来，二南。
1: 江风习习，翻开了16岁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一页。父亲历经艰辛抵达俄国，成为

0: 东大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组织训练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并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任弼时。1922年12月，父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弼时啊，列宁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昨夜我辗转难眠，一宿没睡。不过我发现你房间的灯也亮了一夜。
2: 啊，静华
1: 啊，
2: 你看，
1: 这是列宁同志的画像。
2: 对。
1: 哎呀，这也太传神了，没想到你这么久没碰画笔了，画的还是这么惟妙惟肖。列宁同志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一样。
2: 因为这承载着我们的一片深情啊。
1: 你说的太好了。哎，走，我这就挂到教室去。
3: 怎么样，正不正啊？
4: 左边高一点。
3: 哦，
4: 好了好了好了
3: 啊，好。
4: 哎，你看，墙上挂了列宁同志的照片。
5: 谁呀？
6: 是
7: 啊。是啊。
8: 哎，不不不，
4: 啊，
8: 不是照片，
4: 这
8: 是画像。
4: 啊，
8: 简直太逼真了。
4: 哎，
7: 是啊
5: 是
7: 啊。
4: 哎，这是谁画的？
8: 对呀，
7: 是啊，哎，就是。
3: 还能有谁？我们班的大才子，任弼时啊。
8: 啊！
4: 哎呀，这画的太好了。
8: 是啊。
4: 哎哎，弼时，趁还没到上课时间，给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像呗。
8: 是啊，给我们讲
6: 讲
8: 吧。
6: 讲讲。
4: 好，那我就讲讲。
9: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列宁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新生的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寄予殷切的希望。今天我画这幅画像，不仅是为了纪念伟大导师列宁，更是为了警醒我们自身。同学们，我们来自中国，需要时刻铭记我们来俄国是为了什么。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政党，需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需要我们利用在这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回国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一句话，我画列宁就是想从这位导师的身上汲取我们献身中国革命的力量。
4: 好，说得好。
8: 太好了。
0: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急需大批干部，父亲和陈延年等启程回国，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月之后，父亲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在福康里一个破旧的亭子间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而这里也自然成为一个战斗的据点。
4: 从英，从英，我回来了。
8: 二南，
4: 从英，让我看看。一别六年，你长高了，只是更瘦了。这些年你受苦了。
8: 我不苦。二南，组织上派人接我来上海时说，任弼时同志工作很忙。任弼时，你啥时候改名了？
4: 哦，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家里人的安全考虑啊。弼时有纠正时弊的意思，跟父亲取的培国一样，都是要为国效力。
8: 哦，原来是这样啊。
4: 嗯，
8: 那以后我就唤你弼时。
4: 工作场合可以这样叫，但在家里 你还是叫我二南吧，这样。

0: 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你也愿意？
1: 我愿意，二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愿意。
0: 聪英，我们结婚吧，让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怎么了，聪英？
1: 二南，我就是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土包子，而你是个满肚子洋墨水的大教授，我们俩差距太大了。
0: 聪英，你记住，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仰在一起，我们的爱就可以永恒。
1: 信仰，
0: 对，信仰。为了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就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啊，来，你来。啊，聪英，你看，这是什么？
1: 这不是我给你织的袜子吗？嗯。哎呦，这袜子都破成什么样子了？你还留着呢？
0: 当然得留着，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
1: 二南，
2: 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在这个小小的亭子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妈妈生下了我的姐姐苏明，可姐姐还没满月，中共中央就委派父亲前往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在从芜湖前往南陵巡视的路上，父亲被捕了。
3: 说，你叫什么名字？
4: 胡少甫。
3: 哪里人？
4: 湖南人。
3: 什么职业？
4: 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
3: 到南陵来做什么？
4: 来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木玩玩。
3: 玩玩？哼，我看没这么简单吧。来人，
5: 在，
3: 给我搜身。
5: 是。哎，你等着。是，滚。哎，队长，除了80元现款，他身上啥也没有啊。
3: 啥也没有？那也不能说明他就不是共党。不招就上刑，一上刑自然就招了。
5: 是，队长。哎，队长，抓不着。队长，刑具都挨个用遍了，哎，他啥也不招啊。
3: 行啊，看来是碰到一块硬骨头了。明天一早押解到安庆。
5: 是。
2: 在被押解往安庆途中的船上，父亲邂逅了一位做生意的同乡。他乘敌人不备，写了一张纸条，请这位同乡把信息转给母亲。远在上海的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当即派人陪同母亲赶往长沙，设法营救。而在安庆的父亲，正忍受着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
5: 让你硬骨头！行，不招是吧？看我不抽死你这块硬骨头！呀啊！呀啊！呀啊！认了吧，你根本不姓胡，你也不是来玩的，你是来开会的。
6: 我胡少。

0: 到公园不是开会，是游玩，这就是事实。
1: 事实，行，来，
2: 在，
1: 给我把杠子搬上来。
2: 是
3: 是，
1: 我往死里压。
2: 是
3: 是，
1: 压
3: 呀！啊！
1: 啊！
4: 呀！心急如焚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姐姐爬上了一辆运煤车，寒风中一夜颠簸到了长沙，就立即为解救父亲而四处奔波。中央特科也全力组织营救活动，最终敌人以证据不足无法定案，同意父亲交保释放。
5: 二南，二南，
0: 宗业了，
5: 这帮禽兽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
0: 宗业，我没事，可你为了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5: 我没事，你人出来就好。走，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0: 好，走，我们回家，回家。明明好吧，哎，我真想马上见到孩子。
5: 二南，
0: 怎么了，从英？怎么了？
5: 我们的明明
0: 啊，明明，明明怎么了？
5: 他没了。
0: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5: 我抱着明明从上海出发，但没有客车，我们只得上了煤车。寒风吹了一宿，孩子受了风寒，得了肺炎，白天过来。
0: 明明，我的女儿，
5: 对不起，二南，是我没照顾好孩子。我宁愿去的那个人是我。
0: 不许胡说，走，我们边走边说。从英，我们虽然失去了孩子，但我们还得保护好自己，得挺住。走，我们说好的，我们要一起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你得答应我。
5: 二南，我答应你。

当时劫后余生的父亲不曾料到，未出一年，他再次被捕。这时离他第一次入狱还不到一年。在上海闵行路巡捕房，父亲遭受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却依然坚贞不屈。经党组织全力营救，敌人只得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40天监禁。父亲出狱时身子瘦骨嶙峋，可恶的电刑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朝气蓬勃的身躯留下了很多难以痊愈的后遗症。

0: 二男，
1: 哎，
0: 换药了。
1: 哦，好，正好。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10: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7: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1: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二集。

0: 告别母亲后，父亲便从上海匆匆出发，并辗转于1931年4月4日抵达瑞金。此后3年多，父亲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苏区再到湘赣边区，父亲开始参与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割据地区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实际斗争。而父亲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则是到了湘赣边区第2年的8月，他奉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时候。而此时，我的弟弟湘赣才刚满3个月。
1: 二南回来了
2: 啊，宗英，快收拾一下，马上准备出发。
1: 这么急？
2: 对，刚刚接到组织命令，任命我为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立即率领部队从湘赣苏区撤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啊，你作为机要员，也得随军行动。
1: 啊？那湘赣还这么小，怎么办啊？
2: 你让我抱抱孩子。湘赣乖啊。从英，我想把湘赣留下来。
1: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带湘赣走？
2: 是，此行必将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呐！啊，从英，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位老乡。
1: 不，不行！二南，我们已经失去了明明，远志也送回了老家。如今若是再把湘赣放到老乡家，无亲无故的，你叫我怎么放心呢？
2: 从英，你听我说。
1: 不。
2: 带着孩子不方便，更不安全。我想啊，不如托付给老乡，等以后环境好转了，咱们再设法把孩子领回来，好不好？
1: 当然不好，湘赣还那么小，你让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舍得？
2: 聪明，我也不舍得，但是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1: 湘赣啊，娘要走了，却不能带上你，怎么办？
2: 哎，从英，这段日子我们和湘赣地区的人民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相信他们会善待我们的孩子。
1: 可是，
2: 从英，作为父母，我们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可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正在受苦。我们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让未来所有的孩子不再经历战乱，不再忍饥挨饿，不再和父母骨肉分离。我们的革命理想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吗？
1: 对，对。二南，你说的
2: 从英，等湘赣长大了，他会理解我们的。啊，来，老乡在外面等着呢，把湘赣给我。
1: 等等，二南，你再让我抱抱我的湘赣。
2: 从英，他也是我的儿子。 给我吧，从英。
1: 等等，再等等。你让我最后再给小

父母亲把弟弟相干寄放在老乡家后，便率部西征了。此时湘军尾追，越敌北上，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父亲率部一鼓作气冲破四道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继续西进，并于8月23日凌晨抵达湘江东岸。而此时湘桂敌军共9个团已先到湘江西岸严密布阵，眼看着西渡已无可能，父亲只能率部向东折回，进入阳明山，夜宿在阳明山上一座小庙里。

0: 政委啊，这雨下个不停，这江可怎么渡？
1: 是啊，这个季节湘江本来就是丰水期，又加上连日大雨，水面暴涨，桥呢？桥没有，船呢？早被敌军扣在西岸了。哎，对面守着九个团，沿江严密巡逻，又有飞机低空侦察，虎视眈眈，就等着咱们渡江呢。哈
2: 哈，怎么，这就把我们王大政委、萧大军团长给难倒了？
1: 确实难呀、啊。你看，

0: 现在湘军一个旅正从长沙用车运往宝庆，贵军主力第七军正向零陵方向调动，啊，还有第十六师也是乘车向长宁急进。我们红六军团只有一副铁脚板，跑得再快也比不上机车呀。
1: 是啊，蒋介石本来得意洋洋，认为我们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但我们此次顺利突破层层防线，挺进湘南，湘南平原早已无险可守，只剩下湘江天险最后一道防线。老蒋恼羞成怒，自然会加大兵力在湘江加紧包围，势必要和我们决战到底。毕师，你怎么看？
2: 横江困战本就是兵家大忌，我建议迅速电告朱总司令，我部西渡湘江已无可能，目前只好率部折回阳明山，建立阳明山根据地，暂时立足。
1: 我同意。自八月七日离开湘赣后，我们已经连续行军一千多里，中途只休息了一天。与其强行渡江，倒不如先休整队伍，分田扩洪，建立根据地。政委，你意见如何？
0: 只好这样了。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向朱总司令报告。

0: 别生，你身体本来就弱，连日行军这么多天又淋了大雨，你呀肯定是受了风寒，快去躺下睡会儿吧，看什么地图嘛。哎呀，睡不着啊！来，小哥啊，陪我听听雨。
1: 这，
0: 我要是投笔从戎前呢，也许还有这份文人雅气。 可此时此刻，羌笛环伺，四面楚歌。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恨不得封建迷信一把，求着老天爷赶紧把这雨给我停了，哪还有这个闲心去听雨呀？哎，肖克同志啊，我们参加革命，不仅要和敌人做斗争，更要和环境做斗争。
2: 如果对周遭的实际情况都漠不关心、充耳不闻，又怎么能明察秋毫，得到正确的认知呢？
0: 你的意思是？秦无兵，
3: 到，
0: 去请政委过来。
4: 是。
5: 不用请了，我来了。刚刚战事来报，尾追的湘军第十五师已赶到阳明山西南侧了。
0: 什么？好啊，好你个湘军！
2: 追不放啊！我马上调派一支队伍下山应敌。
5: 且慢，
2: 我想，我们还是得渡江。现在渡江，那无异于主动送死啊！
0: 我们留在阳明山，同样也是等死。
5: 可我们不是给军委发过电报吗？刚刚主张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视情况而定吗？
0: 现在就是情况有变化。
2: 我们必须随时调整，而且你们看，这阳明山地级人稀，山区狭小，不仅难于立足，一旦敌人兵临山下，四面围困，我军无疑会陷入绝境啊！报告，
5: 进来。
2: 是。
5: 刚刚侦察得知，敌军两个师级、两个旅分别从阳明山南北西三面围攻，已经快逼近山脚了。
0: 两个师加两个旅，
5: 兵力是我们的四倍啊！
0: 趁天不亮，我们迅速下山。下山说的容易，我们去哪儿啊？渡江。渡江？怎么渡？肖克同志，你听我说，我生在汨罗江旁，屈原投江的河伯潭是江水深处，而上游水浅处，三岁小孩赤脚踩在鹅卵石上即可渡江。湘江这么长，我们为何一定要在这儿？ 一条道跑到黑啊！我向军团政治部袁副主任了解过情况，下山后往东出白果市，先同国民党兜圈子，甩掉包围后，再出其不意，折转西上，往湘水上游找渡场。
5: 我明白了，渡江必须得渡，但具体到何时渡、何地渡，这就是学问了。<笑>哎呀，出其不意。
6: 声东击西，漂亮啊！全军听令，整理行装，立即下山。
7: 是。
6: 下山后，附近带领红六军团成功甩掉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9月4日抓住时机，从泉州凤凰嘴董家堰的一条卵石滚水坝徒步渡过了湘江。 整个过程未发一枪一弹。然而，当进入贵州后，由于中央个别同志错误指挥，红六军团却接二连三的雨敌遭遇，陷入被动。几次交战后，元气大伤，只好转入范进山区，部队暂时休整，等待转机。10月17日晚，父亲做出了冲出重围的决定。
0: 跟上，好，来了，跟上，走，快，快，跟上，是，跟上，一定要对。跟上，毕师
5: 同志，
0: 刚收到来电，我们要求改变原定路线的电报，遭到了中革军委的拒绝，不能再继续拖延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冲出去。
5: 哎呀，毕师同志，前方要是有明路，我们当然能冲了。
1: 但问题是自从进了贵州，我们根本摸不清道路呀。三次遭遇战，部队损失一次比一次严重。原本9000多人的队伍，至今只是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们红六军团不能再减员了呀。
2: 萧科同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如今队伍断成了三截，李达带着前卫部队2个团在甘溪遭遇了贵军1个师，战斗失利，至今生死未卜。龙云率领担任后卫的红18师第52团如今又被截断，音信全无啊。我们是唯一的主力，如果今夜冲出去遭遇敌军，必定又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该何去何从啊？
3: 两位同志啊，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者为死地。我们现在就是陷入了死地，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更懂。我们已经周旋了7、8日，眼看着人员、弹药、精力一日日消耗下去，再拖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我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2: 毕石同志说的有道理，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拖出去。
3: 萧科同志，你做决定吧。
1: 拖出去可以，我们要改变路线也可以。我就问你们一句，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
3: 啊，这几天我都在调查实地情况。有一位老猎户说，他在这周围打猎10几年，对梵净山非常熟悉。他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下山。

0: 任如新，小心！就算我求您了，您就上担架吧。
1: 不用不用，我还能坚持。
0: 可是您的疟疾根本就没好，一会儿打冷战，一会儿发高烧，怎么走得动路啊？你看，战士们给您扎了一副担架，我们轮流抬着你走。
1: 我说了，不用。
0: 可这都是山路啊，我可能站都站不稳，我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啊？我不管。担架，你非上不可！哎呀，
2: 对呀、啊，任主席，你就上担架吧。任主席，看你病成这样，我们心疼啊。
0: 对，是啊，是啊，我们有的是力气，我们抬着您走。
1: 是，同志们，同志们，

0: 自从进入范青山以来，大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天天光着脚在林子里打仗。今天晚上突围，我还得让四人大脚抬着，那我成什么了？共产党人没有谁需要特殊照顾，快给我根木棍就行。
1: 这，主席你。
2: 人主席，走啊，走！父亲就这样拄着一条木棍走出了范景山。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 父亲的这次远征计时7个多月，行军10000多里，出发时一共17000人，到甘孜时为14500人。毛主席夸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父亲原本盼着和四方面军精诚团结、一致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
3: 然而，面对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卑劣活动，父亲又不得不同他展开了新的严肃而巧妙的坚决斗争，坚定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4: 李石，还没睡啊？
5: 哦，国焘兄来了，进来，坐。
3: 喝杯热水。好，好，好。哎呀，毕师啊，你们一路率军过来，简直是横扫湘鄂川，前滇康呀！啊，我听说，沿途你工作辛苦，身体也不太好，这次啊，到了甘孜，你可得好好休息休息。所以呢，我一直在想着，怎么能帮你多分担一些工作呢？这段时间，红四方面军。 和红二方面军刚会师，正是热情高涨的时候。我想，要不两个方面军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带，这样呢也有利于增强战士们的团结和协作能力。李石，你看如何呀？
5: 讲团结，好啊，我不反对啊。<笑>好，
3: 那你看看，要不就统一交给我来指挥。
5: 你也可以趁机安心养养身体啊！国涛兄，是不是担心我们年轻带不好队伍啊？
3: 哎，毕师啊，我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我是想呢，我们首先应该团结一致，
5: 团结是对的，一致也是对的，但唯有在12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啊。
3: 那我们两方面军可以先召开党的会议。
5: 形成内部共识嘛？开会可以，可是这个会议的报告由谁来做啊？如果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呢？如果造成上层的对立，只会使得工作更加困难。我看不如这样，国涛兄，你先把电报密码本给我，我来和党中央沟通争取。中央同意了，我们再开会不迟。
3: 啊，别是。
5: 什么密码本？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国涛兄啊，咱们还没有会合的时候，我就收到你发来的电报，里面说了很多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很不好的话，说北上是逃跑，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波谷等领导人，这可不是你所主张的团结精神啊，
3: 毕师。
5: 何况。
3: 你偷偷拿了电报密码本，借用中央名义把我们调过来。毕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绝无此意啊！正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又紧跟追击，对吧？和我们靠近一点，这不是能保持力量吗？你这，
5: 国涛兄，我们谢谢你的关心。现在是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可你带着援军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 部队在草地里拉来拉去，药粮没粮，药草没草。

0: 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我们多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给中国。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

0: 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漂亮，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文美伊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深。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

0: 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阳，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音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

0: 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

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行音绕梁，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您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和断水致受的污染，
6: 不要饮用自来水。
4: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暗夜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都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河，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烟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

0: 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染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

0: 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路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的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暗夜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书馆的露台刚连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游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贯彻实施繁荣。